0: 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0: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

0: 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社会主义共同。

0: 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

0: 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

0: 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爸爸，你晒黑啦。
9: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改革创新，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
1: 我区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着力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无缝衔接。
2: 2026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
1: 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2: 兵团构建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今年以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外资落地、跨境贸易、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优化服务升级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涉外经济动能持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提速。

0: 请听报道。
1: 新疆卡比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前在霍尔果斯口岸完成公司首笔机械装备出口业务。这是一家今年刚设立的外资企业。总经理伊尔森·哈布拉西表示，公司业务快速落地运营，离不开自贸试验区内孵化器的服务与帮助。
2: 签证、注册公司、注册银行账户啊，他们都可以协助。注册公司就花了个一周，非常不错。
1: 位于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的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通过推出受理、帮办、代办的全周期服务，目前已成功孵化了30多家外资企业。公司商务经理张扬：
3: 生活方面的，我们也可以给外资企业提供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一些服务，形成了一个一站式的一个落地服务。
1: 今年，新疆中亚互联孵化器有限公司将开展中亚国家分行业主题活动，同时紧抓中国中亚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设，为企业开展技术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张扬：
3: 推进跨境技术贸易，聚焦技术转移全链条服务，加速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为跨境合作与技术交易形成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框架。
1: 当前，新疆自贸试验区正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各项便利政策的加持下，今年新疆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增长近20%，外商投资企业增长超40%，企业进出口活力明显提升。如今，新疆涉外经济动能也在不断增强，今年就新增了286家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新疆丝路青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其中之一，就享受到了收结汇便利。公司总经理梁新亚：
4: 以前每笔业务呢都需要提供结汇的这个单据，在结汇上呢会延缓我们的结汇速度。自从我们纳入了优质的人民币的结算客户之后呢，我们每个月呢只需要提供一次单据，加快我们的出货的速度。
1: 今年，新疆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总数达681家，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其中，新疆自贸试验区优质企业达247家，较上年新增65家。中国银行新疆分行交易银行部副总经理李帆：
5: 新疆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企业可直接认定为跨境人民币优质企业，企业无需分头申请、重复开展资质审核，实现一次认定。本外币同步便利，同时还落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名单互认机制，一地认定沿线通行，进一步提升异地办理的便利性。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国际合作。新疆将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便利化等领域开展先行先试，加快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物资运输效能、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加快建设贸易强区、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4件。5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喀什地区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废污染8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0件。截至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1588件，重点关注案件108件，其中来电1278件，来信31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3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

0: 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5号上午，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文化旅游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全面落实文化润江、旅游兴江战略部署，大美新疆吸引力、影响力持续提升，旅游市场持续火热。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抢抓新疆文化旅游发展重要黄金期，进一步拓展优势，补齐短板，推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服务五大战略定位，为全区经济做贡献，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好自治区文化和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着力构建四季接续、全域覆盖、业态丰富的旅游格局。会议强调，要抓好旺季旅游，强化同国内头部文旅企业、沅江省市、港澳开展合作，常态化举办美食节、音乐节、非遗市集、体育赛事等，延伸吃住行游购娱产业链条，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游客体验感。要进一步优化热门景区线路设计，推进旅游厕所提质、道路升级、停车场扩容、标识规范等工程，完善便民设施、应急设施，全面补齐设施短板。要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涉文旅领域问题整改，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促进旅游服务质效提升。会议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市场秩序，深化同心互旅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欺诈消费、强制购物、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动景区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畅通投诉渠道，优化投诉闭环处置，以优质市场环境赢得口碑。要构建精准宣传体系，用好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网红达人、旅行社资源，开展矩阵化、场景化、沉浸式宣传，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旅 IP， 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旅游安全，严格落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营造全域平安、全程安心的安全环境。王建新、克伊斯尔克尤木、刘建明等出席会议。
0: 我区加力实施供销网点进景区行动，力争在全区179个 C 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供销加文旅网点，实现旅游打卡与特产选购的无缝衔接。请听报道。
2: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位于喀什古城景区内的加什特产体验馆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人次。安徽游客吴女士：
3: 我入手了加什的新梅干，还有些特色的手作，我觉得这个模式挺不错的，畅游喀什古城的时候便可以一站式的选购当地的农产品。
2: 2025年自治区供销合作社共推动64个供销网点进驻景区，实现农特产品直达旅游消费市场。特克斯县还创新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轨运营模式，线下将基层供销站点打造为文旅打卡点和特产体验馆，线上携手专业电商企业搭建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还推出100元包邮全国直达服务。湖南游客苏珊：
4: 逛漓街的时候发现这个供销站点里面的产品种类很全，自己买东西给家人带特产都很方便。
2: 特克斯县供销合作社漓街站点店员迪娜努尔土汉：
5: 我们站点的很多货品都是从各乡村农户和合作社直接收存上架的，日销营业额能有个七八千，农产品占到了营业额的一半以上。
2: 今年自治区供销社联合自治区文旅厅出台专项方案，将供销网点纳入文旅发展规划，在景区核心区域布局点位，打造多处示范旗舰店，并联动线上平台及邮政基地服务，构建一点多用、一网多能的长效业态。自治区供销社经济发展处副处长李斌：
6: 加快供销网点在各大景区的覆盖范围，推动网点进一步从便民服务平台升级为连接景区与乡村的综合枢纽。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2026年新疆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本届旅游发展大会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文旅融合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迈进。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力阿布利木介绍，本次大会采用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主会场同步举办文旅发展大会、国际旅行商大会两大核心活动。
8: 今年兵力联合在和田市举办，将立足新疆的优势特点，打造一场有特色、有看点、有温度的文旅盛会。大会嘉宾涵盖全球五大洲24个国家，会前开展国际旅行商采线活动，让境外嘉宾实地感受新疆多元风光，夯实合作基础。大会还将发布自治区入境游便利化政策，破除合作壁垒，让旅游成为展示新疆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
7: 活动期间，五星出东方舞剧、沉浸式演绎、约特干故城音乐会等精品演出将轮番上演，百余场文体旅配套活动精彩不断。地区及各县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全部实行延时开放，同步升级数字化服务平台。和田地区行署副专员杨关勇介绍，
9: 精心策划文旅产业协作、大地艺术季等配套活动，打造非遗文创集市、特色夜市等沉浸式的场景，丰富大会体验。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进入旅游旺季，我区各地景区景点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推出各类游玩项目和民俗活动，让八方游客尽情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位于福海县的克拉美丽沙漠公园是新疆首个服务区加景区交旅融合项目。景区内一望无际的沙漠连绵起伏，骆驼骑行、沙漠越野、滑沙等特色项目充满趣味，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广东游客夏可可：
12: 从来没有骑过骆驼，刚开始有点害怕，后面感觉越骑越好。
11: 克拉美丽沙漠公园依托 S21 高速交通优势，不断丰富沙漠观光、运动体验、民俗消费等业态，持续激活文旅活力。公园内还有美食小巴扎、文创小市集等，让游客不虚此行。在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草地、群山、野花构成的美丽风光，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深圳游客贾月彤：
13: 第一次来新疆，感觉很漂亮，还要去看篝火晚会，还要爬山。
11: 景区还推出民俗婚礼、篝火晚会，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巩留县某民宿负责人冯梅告诉记者，
14: 现在每天的入住量可以达到80%到90%，我们努力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11: 博湖县第八届萨瓦尔登故乡文化艺术季6月6号在博斯腾湖景区开幕，灵动奔放的萨瓦尔登舞蹈、悠扬婉转的蒙古族民歌轮番上演，浓郁的非遗民俗风情吸引八方游客齐聚湖畔。云南游客刘梅：
15: 第一次近距离的观看萨瓦尔登舞蹈，让我感受到新疆人们的奔放和热情。
1: 昨天下午，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全区各考点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考场内外秩序井然。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艾扎达、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16: 6月8号17点，在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考点外，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校门，大家三五成群欢呼畅谈，和同学老师相拥合影，空气中满是轻松与喜悦。

0: 还好，挺轻松的，考完就是舒坦了很多，就是好好玩，好好吃，好好睡，得感谢父母，感谢努力的自己。
1: 我考完第一件事情想先去陪一下我的家人，
2: 大概对自己考的分数有一个预估，大学确定下来之后去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我想去学个游泳。
3: 考场之外是家长默默的陪伴与期盼，一束束鲜花，一个个拥抱，成为考点外最动人的画面。考生家长武金花早早守候在考点外，满心欢喜迎接女儿走出考场。
4: 终于考完了孩子，然后那个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周边的交通也很顺畅，服务也很贴心，方方面面安排的都很到位。
3: 三年的寒窗逐梦今朝圆满收官，陪伴学子们一路备考奔赴考场的老师们也为孩子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兵团第二中学教师王翠华，
5: 所有的孩子真的都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优秀，祝福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开花。
3: 高考落幕，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高发期。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青年路街道派出所副所长张亚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防范意识。
6: 切勿相信所谓内部渠道提前查询分数、录取结果，不要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信息，不点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明 APP， 同时花钱改分、低分进名校、内部补录、买卖招生名额均为虚假陷阱。遇到伪造录取通知书要求向私人账户交纳学杂费的情况，一定要果断拒绝，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7: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祝愿所有考生未来一路生花，闪闪发光。当最后一场考试的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回望这两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考场上伏案作答的学子，还有考场外亲人陪伴的一幕幕暖心画面，以及全社会同心护考的感人图景。校门口一束束鲜花娇艳盛放，成为最亮眼的风景。家长们手捧鲜花迎向走出考场的孩子，一个拥抱，一句问候，消解了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简单的仪式里藏着最深情的期盼与疼爱。高考是万千学子人生路上的重要关口，也牵动着整座城市的心。为此，新疆各地提前谋划，全域联动，把服务做到细处，把关怀落到实处。交通疏导、停车保障、环境管控、应急值守，一项项务实举措为考生扫清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爱心送考车风雨无阻，志愿服务台温情守候。一瓶水、一支笔、一片药，平凡善举汇聚成涓涓暖流。青春逐梦，终有回响。愿所有考生带着温暖与祝福，在未来的漫漫人生旅途上继续闪闪发光。奔跑吧，少年！
8: 兵团持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构建以耐盐碱作物培育、土壤调理等为重点的盐碱地适应性改良技术体系，将贫瘠荒芜的盐碱滩逐步改造为充满生机的希望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初夏时节，在兵团第一师十一团160亩盐碱地综合治理示范基地，一株株棉苗翠绿成行，茁壮成长。经过一年的专项攻坚治理，这片重度盐碱地土壤含盐量大幅降低，棉花出苗率达到了 90%， 成功突破传统改良方式需要2到3年才能达到的治理成效。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技术员赵一鸣告诉记者，
10: 去年盐分最高能到70克每公斤，经过我们一年的工作，现在这个盐分呢已经可以降到15到5了。
9: 针对当地盐碱地特性，中国科学院技术团队精准施测，逐步摸索出适配当地条件、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改良技术体系。今年160亩核心试验田在规模化种植棉花的基础上，试点套种油菜、甜高粱等适配盐碱地的作物，为后续依托经济作物增收、降低盐碱地治理成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兵团第五师91团300亩盐碱地改良示范点，水稻插秧机

0: 在田间来回作业。91团东部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南缘，土壤含盐量大。近年来，团场通过暗管排盐加生物改良加耐盐品种三位一体的技术模式，盐碱地治理初见成效。种植户李明刚对今年稻田的收成很有信心。
1: 我们种的这个稻子是稻香三号，这种品种抗盐碱特别好。去年我们试种了在300多公斤，今年种了300多亩水稻。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兵团暗管排水控盐技术在新疆和兵团推广应用面积超过20万亩，改良后的盐碱地耕地质量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作物平均增产30%，每亩地综合效益增加200元以上。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第11批对口原浆工作开展以来，辽宁省聚焦医疗帮扶、产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为受援地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增添动力。请听报道。
3: 不久前，辽宁省丹东市原浆医生、兵团第91院神经外科医生高正为脑梗患者黄玉清做了手术。目前黄玉清恢复情况良好，他告诉记者，
4: 手术做完之后真的很放心，原浆的这些医生都很棒。
3: 辽宁省第11批对口支援兵团第91院医疗人才共有8名，分布在普外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肾内科等科室，大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兵团第91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杜典博
5: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和新项目，我们科的3、4技术助的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3: 除民生领域外，辽宁省在科技领域的对口原浆也结出累累硕果。在位于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石户滩工业园区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个年产25万吨煤制乙醇的现代煤化工厂。在辽宁原浆的支援下，企业布局甲醇、乙醇下游高附加值化学品及新材料产业，引入新技术，大幅优化传统聚氯乙烯生产工艺，使得原料消耗降低 60%， 能耗减少 40%。 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
6: 原浆干部和大连化物所的专家给我们做了大量的技术帮助和支持，工艺及乙醇产品可以达到 99.9% 以上。
3: 2023年以来，辽宁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领域，积极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浙江大学、沈阳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与企业携手共建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落地。辽宁省原浆干部、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江：
7: 针对天业未来需要的甲醇下游技术、乙醇下游技术布局，做强做大，打好了这个前景规划和基础。
8: 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发布支持 OPC 与 Open Cloud 发展的10条措施征求意见稿，以零成本启动、全要素赋能、全周期服务为核心，在全疆率先布局 OPC 创业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OPC 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指由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家专为个人创业者、轻资产经营者量身打造的创业主体。相比传统的多人公司，一人公司主要从事电影渲染、小程序制作、自媒体运营等相关行业。在企业注册成立环节，与传统公司相比，一人公司无需组建团队或租赁场地，允许其申请虚拟地址，助力公司一人运用一台电脑和 AI 工具就完成设计、运营、客服、数据分析等业务，大幅降低创业门槛。当前，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开设了 OPC 服务专窗，整合虚拟地址注册、税务登记、刻章、银行开户、社保医保开户、公积金开户等事项，让企业实现一次建事一次办。乌鲁木齐市民刘博计划成立一人公司，他告诉记者，
10: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得多，很简便啊，特别是在这个申请这个虚拟地址方面，20分钟吧，就是做完了。
9: 针对创业者办事多头咨询、流程不熟、材料不清等痛点难题，专窗全程提供企业开办咨询、材料梳理指导、专人帮办代办等一站式服务。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魏彦超：
11: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OPC 群体的办事指南以及专窗受理、帮代办等方面的做法，形成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和服务规范。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芒种节气一过，小麦逐渐成熟，全疆夏粮已由南向北陆续开镰收获。目前全疆已收获小麦近20,000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全疆夏粮收获将在本月中旬进入高峰期。
8: 6月7号，总投资2亿元、实验室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国家农业生物安全科学中心西北中心在昌吉市投入运行。这是我国第二个、西北地区首个具备高等级农业生物安全实验能力的农业科研平台，填补了区域空白，可开展高危检疫、病虫防控、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等关键科研工作。
2: 库尔勒黎城机场2026年小白信号航空货运专班近日起航，首批 4.7 吨轮胎小白信直飞上海。今年当地计划通过航空外运1500多吨轮胎小白信。
8: 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放暑假时间已确定，义务教育学校将于7月3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6号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将于7月10号结束教学工作，7月13号开始放暑假。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学校将于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上课。
2: 近日，新疆田径小将艾里希尔·吴梅尔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黄石站男子400米项目决赛中以46秒12的成绩夺得冠军。
1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3: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29度。
2: 阿勒泰小雨转晴，14到29度。
8: 塔城晴，17到34度。
2: 伊宁晴，16到31度。
8: 伯乐晴，18到34度。
2: 克拉玛依晴，25到34度。
8: 奎屯多云转晴，20到35度。
2: 石河子多云，19到33度。
8: 昌吉多云，21到32度。
2: 哈密晴，20到36度。
8: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2: 库尔勒多云，23到34度。
8: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16到31度。
8: 喀什多云，17到31度。
2: 和田晴，21到29度。
8: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29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
1: 电波
0: 的
1: 声音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很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这一大早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这还没发互动话题呢，还没到九点，我们的听友就开始反馈路面上的一情况了啊。跟昨天有点不太一样的是，昨天整体的一个路况都蛮不错的，一整个早上反而是十点之后啊要更堵一些。那今天呢，它堵的是比较早，但是远离市区啊，离市区特别远，主要说的是我们的这个车管所这边的一个路啊，这二环三环了啊。那同时收音机旁的各位，我们现在也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路况讯息吧啊。咱整个的市区目前来说还没有太多的一个拥堵，但是呢跟以往堵的这个节点也不太一样啊，我们来跟大家大概的去聊这么一聊。除了说我们听友说的这车管所门口啊出现了一个排长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咱最西边的西公园啊，我们的这个二十八中门口这里北向南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那我们看学校的时候，一般来看啊，这个我们的二十八中除了我们的这个园丁路之外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西域大道堵的会比较多。像我们的这个天山南路这北向南方向已经是很久时间没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拥堵了，所以也是跟大家报一下。那靠近我们的这个市区呢，有一条路也产生了一个拥堵，这个时间点哈，天南路的南向北方向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两条道是目前来说是比较拥堵的一个路段。那车管所呢，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帕米尔大道吧，应该属于啊我们的三环啊这边是产生了一个拥堵。那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听友在听友群里边直接是给我们发的照片啊，他说地区车管所这边啊，这排的全部都是长队啊。那除此之外呢，这整个的喀什市区今天早上路况还是蛮不错的啊，几乎就是尤其是东城往我们市区走的方向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拥堵。那关于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提前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问一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改不掉的小习惯啊。我们说了这个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尤其是这种无意识的小动作啊，有时候很难去进行一个更改，因为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生活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吧。你改和不改都成
1: 没多大区别啊，
0: 反而成了你个人的可能一个小的标签。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个电影没，就是这赌神其中呢他有一个下意识的小动作啊，就是他每次在换牌之前喜欢转一下自己的一个扳指，然后呢在出牌之前要吃一块巧克力。当然后面知道啊，这个是他给他的对手专门营造出来的一个种假象啊，说的是哎呀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啊，你每次在换牌之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实际上就是为了骗对手的。当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相

0: 应的一个特质，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有哪些改不掉的一个小习惯，开车也好，或者说我们平时吃饭也好，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像我个人的话，平时也是在思考的时候无意识会去搓自己的手指头啊，那这个一来二去其实蛮不好的。我现在正在改，以前我的同事啊，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我这手指头全被抠得烂烂的啊，就是因为在思考的时候下意识的就不停的抠抠抠抠抠，然后还会用嘴去把这个
1: 咬掉
0: 啊，给它撕掉啊，一来二去就会撕出血。那撕出血了之后呢，因为在想事情啊，就所以一点点的疼痛其实反而没什么感觉啊，有可能这个伤口就越撕越大，上一个伤口还没长好呢，下一个又开始继续抠抠抠，结果这个伤口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有时候看着还挺吓人啊。不过现在的话是强行去给他改了，从这个用手指头抠改成了这搓手指头啊，当然动作的话显得会比较怪啊。我们的听友说啊，这个同志就说到了类似的一个小习惯啊，就是指甲一劈开喜欢用嘴撕掉啊，就是指甲劈开。那这个指甲劈开其实也不是特别常见的啊，一般来说啊，咱不把这个刻意把这个指甲给它弄一缺口的话，正常来说也没有这种撕开的一个条件呀，对不对？
1: 嗯，有些人其实他的指甲就相较于普通人来说更薄一些
0: 啊，
1: 就他特别容易裂，
0: 爱做美甲啊，平时老做一点这个女孩子我是知道
1: 啊，
0: 对，他在做这个美甲的时候，每一次需要把上一次的这个美甲给它打薄，尤其是频繁做美甲的，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指甲会越来越薄，哎，稍微动上这么一点儿，这指甲容易劈的一情况啊。
1: 我记得我有一同学，他的指甲呢就本来就很薄嘛，然后他特别不能容忍有一点点指甲的存在
0: 啊，
1: 哎，就是他的这个指甲每次都是，就我们不是这个指甲长出来会有点泛白嘛，然后他就不行，他必须就是把所有那个
0: 剪齐平了，
1: 哎，剪不，他不是剪，他只要一有的话就把它咬掉，
0: 哎，对，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也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是半点广告，半点之后再次回来。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峰。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啊，进入到我们的9:18，相较于昨天这刚过了高考之后啊，整个这路面上又回归了原本这早高峰该有的样子了。那除了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两条路啊已经得到了一个缓解之外呢，又添了很多新的路况。最西边呢是我们的大众翡翠城，东向西方向目前产生了一个排队。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月星上海城南江环球港这边，哎，这边是东向西，在三岔口这边稍稍的有一些排队。二环路的话是老堵点啊，我们的这个幸福华庭小区连接我们的团结路这里的西向东，西北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出现了一点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好消息是我们的28中，不管是园丁路也好，现在啊我们的西域大道也好，天南路也好，目前来说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但西北路啊这边北向南方向产生了一个拥堵。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莱宁路和利民路啊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利民路呢是在我们的亚瓦格路的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那莱宁路呢分别是在我们的两段，一是利民路的丁字路口南向北，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人民西路这边环江新世纪百货这里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那今天我们的新民路堵的会格外早一些啊，两段路一般来说我们看我们的石小和我们的古城万达这边，但是古城万达这周围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点是畅通的，石小门口堵得会更早一些，北向南方向排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这里，南向北方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啊，包括说我们的文化路的东向西目前已经排过了我们的步行街后门。那这边是我们靠近城西的一个路况，靠近城东呢我们主要看的是从东城过来的几条主干干道，哎，目前有没有拥堵？好消息是啊，我们的建设路和建国路目前来说东西方向的通行都是比较畅通的。那坏消息是我们的健康路可能说道路压力会比较大，那也是因为学校的一个原因吧。东向西方向目前从我们的市人民医院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排队，一直到我们的三十红绿灯。那三运司这里要好一些，平时的话一般来说都从三十中学这边直接开堵啊，堵到我们的这天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今天呢可能是到了我们的三运司一号小区门口这边可能稍稍的有一些排队，因为天南路这边有个丁字路口嘛，啊，这只是排到了一半左右的一个距离。但十二小门口目前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要排队了，以往是从我们的天南路的一个丁字路口就开始排，那今天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十二小门口排的车辆会比较多，一直到三岔口这里排了一半的一个距离啊。除此之外呢，靠近我们的北边目前来说南达红绿灯这个时间点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啊，当然还没有接近到我们的三岔口，那排的队不是特别的长，但是车会比较多一些，没有其他的一个绕行路段，南向北方向，所以您不管是走果园路友谊路还是走我们的这个滨河北路土曼路解放北路，那这边的话最终都是汇入到我们的移民大道这边的。那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南向北方向在我们的丁字路口稍稍的有这么一些个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啊，但整体来说还算不错。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建国路不是东西方向畅

0: 通嘛，那目前来说也是排队了啊，排过了我们的美景路，西向东方向我们的五洲医院产生了一点点的一个排队。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南湖路的南向北，从恒昌三期这边出来，哎，这里也是有一点排队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是我们的解放南路、
1: 嗯、
0: 啊，我们的七里桥这里，那您不管是走辅路还是走我们的从昆仑大道上去往我们的市区，目前来说都有一点排队的一个情况。所以建国路方向啊，不管是西向东，刚才我们说的是西向东出现了一个排队，那东向西方向，很多朋友会从我们的解放南路去汇入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新民路啊，比如说我们的健康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辅路上面目前排满了车。好，以上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路况。回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啊，前面也跟大家说了，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不掉的小习惯，有好也有坏的。
1: 嗯，
0: 当然坏习惯的话，大部分为什么能保留下来呢？就是因为周围的人不说，自己也意识不到啊，一来二去可能有。那还有一些就是无伤大雅，对不对？自己可能也知道，但是就是改不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听友说的撕这个倒刺儿啊。啊，这个估计每个人可能都有过吧，长出来一个倒刺儿，歘就顺手给它撕掉了。还有呢，就是平时的熬夜，其实也算一个，这个不大不小的小习惯吧。一来二去，长了久了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自身的身体健康啊。但是你要说短期内的话，好像也影响
1: 不
0: 了。
1: 看
0: 不
1: 到太多的这个，
0: 哎，对，负面啊，
1: 负面情况哦，
0: 哎，对，所以一来二去也就给它保留了。啊，我们也说了，熬夜的原因有很多嘛，就自己的时间被压缩了，所以一来二去，而且熬夜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大部分的熬夜其实都跟手机有关。
1: 嗯，被迫性的熬夜就是玩手机。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短剧啊，短视频啊，
0: 哎，内容太丰富了啊。
1: 对，尤其是在快要睡觉的时候，如果说你刷到了一个短剧啊，或者说一种解说，
0: 我就再看一集啊，
1: 再看一集哈，结果就看到最后一集。
0: 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强迫症，比如说，哎，我要看，哎，一看时间是不是啊50了？
1: 那我得凑个整
0: 啊，我看到这个整点吧，我就看到整点，哟，一会儿看
1: 过了几分钟
0: 03，
1: 那我看到30吧。
0: 对，我要不就看到半点吧，反正都过了，对不对，啊？这一来二去修，看完了以后啊，时间哪怕卡准了，
1: 嗯，
0: 结果你看
1: 这个剧还看了一半，
0: 哎呀，都已经看到了三分之一，要不然就看一半，
1: 嗯，
0: 啊，我就只看一半，我就不看了。看到一半的时候都看了一半了，要不就看完算了。哎呀，也没多少，又不是电视连续剧，没有那么长时间。
1: 我大不了晚睡一会儿，明天呢稍微精神好一点啊，自己强装镇定。
0: 哎，对，一来二去，可能这样的一个小习惯就给它保留下来了啊。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周边的人的一个包容啊，就是可能其他人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也不影响生活啊，你有就有了呗，对不对？每个人的一个小习惯，我说一个啊，比如说这个看书，当然现在的话电子产品看的会更多一些了。
1: 嗯，
0: 你说实体书，我现在都很少有人去
1: 很少翻它了啊。
0: 对，很少看到身边的人去看啊，
1: 嗯，
0: 一般来说都是看这电子书。但是老一辈会有这样一个延续，有的人看书呢，哎，就喜欢用手去给它直接搓。
1: 嗯，
0: 有的人喜欢蘸一下口水。当然，如果说这个书，哎，他说我是自己的，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啊，无所谓。这个周边的人啊看到了。这个也就是行个方便嘛，对不对？
1: 对啊，基本上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蘸点口水，然后，
0: 啊，蘸点口水去
1: 翻页
0: OK 啊，但是
1: 方便一些。
0: 有的人就觉得啊，这样可能不卫生嘛，对不对？
1: 嗯，
0: 你这么一看完以后，这还怎么看呀？其他人，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感觉有点不舒服啊。其实这跟身边的人也有关啊，
1: 嗯，
0: 跟这个你所处的一个环境也有关。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些改不掉的一些小习惯，当然也有一些会比较好。像我们之前说到一些好的小习惯的时候，就早上喝一杯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原因是什么，我身体是不是缺水，但是我每天早上就必须要喝这么一杯，睡醒了之后就要喝，哎，一来二去延续下去，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好像就是比别人要水润那么一些啊，早上或多或少的啊，整体的一个影响你说不出来，比如说排便可能更加畅通啊，
1: 嗯，
0: 啊，早上起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喝了一杯水之后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皮肤会更有弹性，更加的有水，更加水润啊，这其实就是一个
1: 比较好的习惯啊，
0: 好的小习惯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聊一下。
1: 是的，有的人这个晚上睡前不能喝太多水，喝完之后他可能会第二天
0: 水
1: 肿
0: 啊，
1: 但是又根据体质不同吧，就我晚上喝再

0: 越少越好，这种人造光源，整体的睡眠质量是会更好一些。
1: 更好一些，对。然后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些人喜欢玩手机，就比如在家里的时候，他喜欢关着灯，就是关着灯玩手机，他觉得可能
0: 不好的习惯。
1: 第一个省电，第二个他觉得，哎，看得更加的入迷一些，但是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0: 对，
1: 会让你的这个视力受损更加严重。
0: 这个跟熬夜也强相关，有的朋友就觉得我这个玩着手机去睡觉，
1: 玩着玩着我就睡着了，
0: 对，我就玩着玩着睡着了，我就不用管了，对不对？其实对于视力上是一个负担。
1: 对，
0: 我们的 King 说，这天龙说了几句一来二去，小习惯嘛，对不 对,
1: 对，个人的口头禅嘛，
0: 是每个人的口头禅可能也不太一样，当然每个人不同时期的口头禅
1: 也
0: 不太
1: 一样，
0: 对，大家也都可以来聊一聊
1: 自己的口头禅啊。
0: 对，有时候为什么说能被动的成为一个小习惯，就是因为自己意识不到需要别人去说，那有些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不需要说自己的一个小习惯了，也可以说一说我们观察到身边的人有哪一些好的或者说不好的一个小习惯，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聊一聊，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群字，我们就会把管理员的微信发送给您，哎，您添加了之后他就会拉您进群了。那除此之外，关于我们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的美杜莎也说到了这个阿凡提乐园这边路是堵的啊，过不去，那大家早上出门通行要走这条路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焦糖玛奇朵也说到了一个建议，说能不能把五洲医院的这个红绿灯左转的红绿灯时间调长一点啊，他说现在就20秒，我觉得20秒挺长的。
1: 对，因为左转的车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的少，从五洲医院这边过去啊，因为我每天早上基本上也是从这边过来的。
0: 是，他说的，因为五洲医院是个十字路口嘛，您说的是这个建国路的东西方向呢，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中间的这青年南路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好了，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快烧烤包子，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方。
0: 那说到路况啊，昨天不是跟大家聊了有一个特殊的路况是在我们的人民西路嘛，人民西路的西向东方向产生拥堵，以往的我们的早高峰是不会堵的，但是昨天是因为特殊情况，很多的这个车辆需要绕行，结果导致这边产生了一个长距离的一个拥堵。但是今天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很多的路段是正常通行的，但是目前来看在我们的大十字这边的一个西向东还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连接我们的文化路解放南路路段南向北方向，在我们的文化路的丁字路口也出现了一个排队排的距离还是挺长的。那好消息是我们的健康路，我们从市人民医院这一段一直过了30红绿灯，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包括我们的湖畔路那坏消息是我们的建国路的西向东，那由于我们前面不是说了这个昆仑大道上面上到我们的这个七里桥上的车辆很多嘛，所以很多的车估计远远的看这边排队，那我不走这边了行不行，那有选择说直接从我们的建国路这边或多或少的从南湖路这边去绕也好从湖畔路这边绕也好，当然目前来看这个从湖畔路绕的车会比较少，那整个建国路的西向东方向走的车辆会比较多。目前来说从五洲医院排到了哪里，排到了丽笙酒店，我还再一步确认一下是没看错
1: 从丽笙酒店这边开始就一直堵到了建国路这个路口今天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特别的拥堵
0: 对，所以也是跟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说一声，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西向东方向通勤的需要呢咱哪怕现在在二环路上也可以去上
1: 拐到班超路这边
0: 走我们的辅路上我们的班超路哪怕说辅路上面可能也有一些车辆在排队，但是也要更快，或者说我们从我们的湖畔路这边上到我们的班超路也要更快一些当然如果说是在南湖路横昌2737小区的朋友，那这边的话我就更建议大家去走我们的这个和谐路走到我们的这个五洲医院反而要更快，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的和谐路包括南湖路的北向南都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那如果说正常的比如说37我们右拐要直接等着出门，那就要更长一些了，因为堵过了37门口了，很可能队都插不进去只有这个右转车道我们的靠近最右边的车道是正常通的但是我们前面说了西向东方向是堵的嘛你最右侧车道哪怕是正常通行你还是要排到一个更长的车队当中。好，刚在说这么一段的时候我们的健康路又有新的变化我们前面说了健康路的三运司小区这边还是比较堵的，但目前来看我们健康路的双向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了所以现在我们东西方向的一个通勤您不管是选择我们的建设路班超路和我们的健康路都是可以的都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这是我们当前的一个路面情况跟大家去聊了一下。那除此之外呢关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有没有发现自己或者说身边的人有哪些小习惯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聊一聊。为什么去做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很多情况下您认为的好习惯它可能不是好的习惯，反而对我们的生活

0: 身体有一定的一个损伤。就拿小芳前面举的一个例子啊，就说他的一个朋友勤剪指甲，
1: 哎，
0: 喜欢剪指甲，这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习惯。但如果说把这个甲床剪得特别短啊，把这指甲每次啊一点不留白，
1: 一点不留，
0: 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危害啊。我们一来二去呢，有可能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容易让我们的甲床和甲片啊出现一种撕裂啊，撕裂的一个情况，让我们的这个指甲就越剪越短，越剪越短。那再来呢，在我生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嵌甲，包括甲沟炎的一个情况发生啊。再加上如果说有更不好的习惯，我喜欢撕这种死皮，
1: 对，
0: 那一来二去，这甲沟炎那绝对来
1: 严重了啊！
0: 哎呀，我发言给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啊。除此之外呢，我也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感觉是好的习惯，但实际上它不太好，就是每次洗完澡喜欢用棉棒啊，这
1: 掏耳朵，
0: 哎，掏耳朵，蘸一张耳朵，好像感觉很卫生，但实际上我跟大家说，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因为你用棉棒是没有办法把里边的东西掏出来的，
1: 嗯，反而可能会把这些里面的东西往里塞，
0: 哎，对，如果掏得太狠了啊，容易一是把这个里边的东西啊往里塞啊，容易让这里边的这个这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啊堆积更多啊，堆积起来。二呢，就是我们的耳毛里边是比较脆弱的，
1: 嗯
0: 啊，它里边的一些这种其实对于我们的听力是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你频繁的去掏，有时候会损伤啊他们的一些啊，对，会降低一部分的一个听力。
1: 对，所以不能说这每天去掏，隔一段时间吧啊。
0: 怎么说呢，就是去洗完澡之后啊，去用棉签蘸一蘸是可以的，
1: 把外围的这个水给它擦干是可以的啊，
0: 哎，
1: 但不要太往里面往深了去掏了，
0: 对，掏久了以后反而会出现带来一些问题啊，
1: 嗯，
0: 类似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时有发生，看似比较好的一个习惯，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啊有各种各样负面的一些影响。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很有可能这个事儿您都觉得一直觉得，哎，这
1: 哎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0: 哎，这不是好习惯吗？怎么，突然一下啊，说给第三方，第三方才意识到，哟，
1: 哦，
0: 哎，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啊，
1: 嗯，没错。
0: 刚才说的这些如此啊，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也是如此，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聊一聊，得说出来之后，咱才能判断它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1: 嗯，
0: 还有一个，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科普过，就喜欢泡脚。喜欢泡脚其实没错啊，能帮助我们的腿部去血液循环嘛，因为大不多数的朋友其实这个尤其是女孩子或者说年龄比较大的啊，这个下肢力量可能没有那么强，腿部的血液循环也没有那么强，那泡脚呢其实有利于我们的腿部血液循环，泡完之后会更舒服一些，更畅通，同时也会这个我们的这个脚会更暖和一些，
1: 没错，
0: 但是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用的水要不要太烫。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呀，这个水不上40度，这叫泡脚吗？这叫洗脚，对不对？
1: 嗯，
0: 那肯定是要热一些才叫泡脚啊，一来二去就加了很多的热水。但是我们说了，一旦是超过了40度，它涉及到一个问题，它就叫低温慢煮了，是不是？有的甚至60度不过瘾，哎呀，70度刚刚好啊，就这种。
1: 对，尤其是就是很老一辈的一起烫脚哈，啊，就是比如说印象当中的，他们一般就是拿一个煮开了水，然后倒到盆里边，
0: 不停的加，
1: 不停的加，不停的加，
0: 这就不是泡脚，这就煮脚了，
1: 啊，
0: 对，
1: 是的，
0: 煮熟了啊，有些时候，
1: 每次跟就是小时候印象当中跟他们烫脚，就感觉因为本来咱们脚就小时候就比较的嫩嘛哈，然后再加上那个水又烫，对，放下去瞬间就红了啊，
0: 哎，是，还有呢，就是叠被子啊，经常，如果说身边的人你看到了以后，哎呀，他起床了以后不叠被子，哎呀，觉得这人特邋遢。
1: 懒啊，
0: 对，但实际上睡醒了以后立马叠被子，它也不是一个好习惯。
1: 嗯，
0: 因为立马叠被子，它有可能会让这个细菌，我们睡完之后的这个细菌啊，包括身体里边排出的这种水分啊，蒸发了被被子吸收之后，哎，立马叠，这汗液也会流到被子里边。
1: 嗯，
0: 长此以往，这被子可能一来二去有味儿了啊，影响，还有呢，就是影响这个睡眠的舒适程度啊，这被子也不够蓬松了，甚至说会让其中的螨虫细菌，哎，再次繁殖。那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也不是说完全不整理了，我们翻过来，
1: 哎，对的，
0: 铺到床上展开了啊，那其实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一来二去，有些看似坏习惯的，可 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
1: 生活变得更加的好一些啊。
0: 对，带来一些正面的这种作用啊。
1: 对，其实之前我有一个习惯啊，这个习惯其实我保持了很多年，就午睡的这个习惯
0: 啊。
1: 以前
0: 这挺好，
1: 哎。

0: 确实挺好，但是午睡呢，以前我睡就比较久。哎、哦，一般可能睡得睡
1: 超过三十分钟了，
0: 对，超过三十分钟，一般得睡个一两个小时。
1: 我一两个小时确实有点久、啊，
0: 对，得睡至少得睡一个多小时，
1: 昏迷了。
0: 对，但是然后你睡了之后就发现，好像下午怎么睡的时候
1: 晚上睡不着了。
0: 哎，我第一个晚上睡不着，第二个下午好像越睡头越昏。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午睡时间不能睡太长，
1: 就是因为午睡睡得太久了，
0: 哦、
1: 结果导致晚上睡不着了，反而影响了
0: 整个的一整天的这个睡眠
1: 时长啊、
0: 嗯。
1: 你虽然说中午增加了这么一个小时，
0: 对、
1: 啊，这结果晚上少了三个小时，
0: 是的，嗯、
1: 整体的睡眠时间还降低了、啊，
0: 没错、嗯。
1: 那类似的这种啊，这好习惯、坏习惯，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分享。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近期的一些天气情况。

0: 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45之后了，跟大家聊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刚才还在跟小芳说，这到底是哪儿在下雨，是不是？因为昨天才跟大家说好像能洗车了，对不对？结果发现今天显示的是喀什地区有雨，当然喀什地区很大啊，除了说咱喀什市区之外，还有一些周边的
1: 县市，
0: 对，所以市区的朋友能洗，不代表说咱去往一些其他县市也能洗啊。那预计我们今天到这个10号的白天这一段时间，咱喀什各地呢是晴间多云，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呢有阵性的风雨天气，局地呢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包括说冰雹这种强对流天气。南部山区和浅山区有微到小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气温上升。那十号的夜间到11号，各地是断续有微到小阵雨，像疏附县、阴极沙县，包括

0: 莎车县叶城县塔县部分区域呢有中雨，塔县呢叶城县山区局地有大雨，那傍晚至夜间局地将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啊、冰雹这种强对流天气，气温是下降3度左右。那未来三天呢，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左右。那而且我看了一整周的一个天气啊，前面不是跟大家说可能在周六会有一整天下雨的一个情况吗？啊，目前来看周天好像也有，所以这洗车到底是好是坏啊？按照我们上一周和上上周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应该是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
1: 对，咱们市区的朋友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包括周边的县市啊，这个有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0: 对，像这种你要么就下大，要么就不下，也挺好。你说下一点还不知道到底下哪儿，让人感觉特别
1: 琢磨不透。
0: 揪心啊，到底是洗还是不洗？当然我建议大家还是洗，因为首先一点，我们下雨的除了指标，除了说这个洗车指标，除了说因为下雨之外，还有就是刮风。那周边县市一刮风啊，我们这边的土就会比较大一些，空气质量下降，那一来二去下雨受影响的程度也会比较大。那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空气质量还蛮不错，
1: 其实最近风还是比较的小、哦、
0: 哎，对，风力差不多都是在3级左右去徘徊嘛，其实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了、那空气质量又会比较好的前提下，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
1: 影响也不特别大，
0: 对，也不是特别大、影响。所以说我是觉得可以洗车，今天周二啊，哪怕说真的受到这个下雨的一个影响，我们起码还能干净差不多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基本到周末啊，这段时间还是比较干净的。
0: 是好，这是关于天气和洗车指数。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最近还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姜超联赛了、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姜超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1: 是的啊，那这周六呢，我们喀什队啊也会迎来这个一场比赛啊，所以呢迎战在这个主场去迎战我们的吐鲁番队。而且就目前的这个积分榜上来看呢，目前喀什队在我们的南区的积分榜，现在虽然说是位于这个第二，但是呢如果说
0: 跟第一只差一分、
1: 只差一分啊、如果说这场咱们赢了，就非常有可能哈、去冲击到我们南区的这个第一名，
0: 小组第一。
1: 哎，是的，
0: 这也不是小组第一，
1: 南区的这个第一、
0: 对，因为我们分南江赛区和北江赛区嘛、然后之后进行一场决赛，全江的一个决赛。那在我们的6月14号啊，会这次迎战这个吐鲁番队啊，也是冲击我们的这个南区积分榜榜首的关键一战了。那关于我们这边的一个啊，目前队员都在持续的备战当中啊，这个不停的去为了我们的这周末的一战啊，反复的去进行一个训练啊，去打磨成套的一个战术。
1: 而且从整体的这个比赛状况来看啊，其实前两场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令人非常的激动啊。第一场呢是以2-0啊取胜，然后第二场是2-1取胜，所以从目前的这个整个球队的状态来看，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对，所以我们的球迷也比较关注啊，咱们的这个运动员他的一个整体状态是什么样，包括说他们的一个训练到达了哪一步啊，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也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这一次呢进行的一个赛前集训，它主要是聚焦这种实战啊，去精准发力，快速去提升这队伍整体的一个竞技水平，包括说团队的一个合作意识。那接下来这球队会持续的保持这种高强度包括高质量的一个训练状态，去查漏补缺啊，看一看自己到底哪里啊有不好的啊，去给他纠正过来，那哪里好的我们去发扬光大，对不对？提升这种过硬的一个竞技实力，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一个赛事。
1: 是的，而且呢这次刚好又是在我们的主场嘛，说实话还是有点主场优势的。
0: 是，纵观我们的这个姜超联赛啊，南区的积分榜，咱们喀什队开赛以来是2战全胜啊，他的一个积分是达到了6分，那攻防体系呢也是日渐成熟，发挥比较稳定。那紧随其后的这吐鲁番队1胜2平的一个积分啊，5分啊，位居积分榜的前列。那两队仅差1分啊，这场交锋呢直接会影响到南区积分榜的一个排名走向啊，所以也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了、
1: 没错，
0: 就在我们的这个周末，
1: 在我们的周六啊，也是非常的期待大家的买了票的朋友可以去现场支持一波啊。
0: 是的，14号不是

0: 周日嘛。
1: 啊，周日周日。
2: 我当时想了半天啊，你一直说周六。嗯、
1: 对对对，嗯。因为我周六得去啊，所以我记成周六了
2: 啊，周六就过去啊。
1: 对，我周六得去现场啊。
2: 哎，对，可以啊，去现场免费去观看啊。嗯、当然，我们实地的
1: 工作去啊，
2: 对，实地的这个票价也不是特别的高、啊，
1: 对，9.9嘛。
2: 哎，是、嗯、为了保证，只要是我们的这个球迷都能公平公正的啊去入场观看我们的这个比赛，所以价格定的是比较实惠，不管前排还是后排，嗯、座位是随机分配的。
1: 哎，是的，嗯。
2: 那除此之外呢，除了我们的这个正赛江超联赛之外，还有这个花式足球的线上挑战赛也是正式开幕了，我们也来跟大家聊、嗯、啊，这个主要是咱们的民间的足球热情，
1: 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啊。
2: 哎，对，很多的球迷他因为这年龄的限制啊，没有办法参加这种正式的联赛，所以这线上的一个花式挑战赛呢也是应运而生了。
1: 对的，
2: 参赛者呢只需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嗯、拍摄这种射门啊，包括颠球或者说花式足球的一个技巧，哎等等的一系列内容跟这个花式足球有关的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1: 嗯，没错，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而且呢，其实花式足球也是足球当中的一个部分，它的观赏性很强，嗯，非常适合比如说一些女孩呀，或者说喜欢足球的一些孩子参与进来啊，所以呢
2: 或者老大爷
1: 哎都可以、啊、
2: 哎对，
1: 就不分年龄限制啊，
2: 对，没有任何的这个年龄限制、嗯、而且没有任何的地点限制，
1: 对的、嗯、
2: 那这次活动呢是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在6月3号到7月15号，第二个阶段呢是7月16号到8月15号，这段时间都是可以去参赛的、
1: 嗯、
2: 那这个随手去拍摄这种射门颠球花式足球的这些视频，在抖音视频号包括微博发布视频之后，@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带上话题江超联赛，你就是啊这江超联赛的明星，包括江超联赛花式挑战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把这个原视频加作品啊这个链接发到邮箱啊，去备注姓名加电话啊，去就可以报名完成了。
1: 嗯，
2: 那它是有相应的一个
1: 奖励
2: 的啊。那福利奖励根据这点赞转发评论啊，包括说播放总量的一个排名，如果说您是在进入到这榜单前100名了啊，通通都可以收获专属的一个奖品，加上江超现场的一个球票。
1: 哎，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场比这个线上挑战赛确实也能够激起我们喜欢足球的朋友，哎，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在新疆喜欢踢足球的朋友真的特别的多，
2: 嗯，
1: 但是真正的说咱们能够去到这个赛场上去踢球的啊，
2: 机会没有那么多，
1: 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哎，咱们就会可以去把自己最好的最精彩的一面，或者说自己得意的一些技巧，
2: 嗯，
1: 让更多的人看到啊。
2: 对，因为喜欢足球的朋友其实根本不需要说在这种赛场上，
1: 嗯，
2: 其实生活当中处处都是
1: 都可以去球场啊，
2: 哎，
1: 来展现自己的这个风采。
2: 稍微大一点的空地啊，也不需要一些专业的球门，像我们在小的时候啊，
1: 嗯，
2: 只要任何一个有这种空隙的地方，周围没人的地方，
1: 对，
2: 它都是我的球门，
1: 哎，
2: 对对，
1: 都是你的球场。
2: 这样一些有意思的瞬间，包括说我们平时的一些训练，都可以去拍摄啊，加上这个相应的一个这个话题，
1: 嗯，
2: 啊，江超联赛啊，就可以参与其中了。
1: 没错，嗯。
2: 好，那我们刚才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平时的一些好习惯也好，这个坏习惯也好。那大部分的情况下，坏习惯意识不到，好习惯啊，我能说得出来，但是结果发现好像这个也不算什么好习惯，
1: 不是特别好的习惯啊。
2: 我们前面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指甲剪得特别短，
1: 嗯，
2: 泡脚呢时间特别长，或者说温度
1: 特
2: 别
1: 高、嗯，
2: 这个都不对啊。除此之外呢，最近啊，我也是看到了一个，就是每天喝4升水。
1: 哎，关于喝水的，
2: 对，大部分的朋友其实喝水是不太够的，所以也就衍生出来了这种啊，就是我们喝4升，
1: 哎，就是会给你定个量，每天喝4升，这个身体会更加健康，
2: 哎，能排毒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2: 但实际上这玩意儿真的好吗？啊，我们也来跟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其实我从这个每天喝4升水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了。
1: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一天身体需不了要不了这么就多的这个水，
2: 每个人他的排水量
1: 不一样，
2: 都不太一样，
1: 对，
2: 包括说我们的所处的
1: 时间点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
2: 年龄阶段，
1: 秋天冬天夏天，
2: 哎，对，年龄阶段不一样啊，身体代谢也不一样，男生女生也不一样，加速基因也不一样，
1: 嗯，
2: 我们是否去大量的在这种户外进行体力劳动，
1: 对，
2: 哎，
1: 也
2: 不
1: 一
2: 样。
1: 所以说你规定一个死死的数据，那这肯定就感觉不太科学，但是很多人就 相信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2: 嗯，是，当然这个多喝水肯定是好的、
1: 嗯、
2: 啊，因为我们人体主要是靠我们的肝肾脏去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啊，但是不是说一次性的大量喝水
1: 越喝多越好
2: 就能排毒、
1: 嗯、
2: 这还有水中毒呢，是不是？
1: 是的、嗯、
2: 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体内的一个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这种低钠血症的一个情况啊，包括说这个啊什么喝隔夜水呀 反复烧开的水不能喝啊，这个其实也都是还给它取了一个特好听的名字、叫千滚水。
1: 对的、
2: 那就反复去烧嘛，对不对、一直滚，但实际上这个反复烧的水到底能不能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是可以喝的。
1: 是的，不会说像网上传的那种什么会致癌呀、这么严重、
2: 太吓人了、真正致癌的东西大家好像对于这个就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说喝酒，比如说抽烟、
1: 或者说咱们这个汤反复的煮、
2: 哎对、这反而你老跟水去较什么劲呢，对不对、那真正的正确夏天补水的一个正确姿势呢，就是少量多次主动去喝水，千万别等到
1: 口渴了、身体都已经发出警告了你再去喝水、
2: 口渴就是身体的报警，并不是说身体需要啊，反而是身体特别
1: 需要了，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他就才会给你提出信号啊。
2: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避免说在喝水的时候年轻人会比较多啊，就喝一些带味儿的
1: 高糖的饮料啊、
2: 对，一来二去容易出现发胖的一个情况、啊，那还有呢，就是，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就是不要喝太烫的水，当然也不能喝太冰的，尤其是剧烈运动
1: 之后，千万不能喝太冰的。
2: 哎，对，那我是一个冰水推崇者，但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啊，这种身体极热的一个情况下突然喝冰水，对肠胃刺激，对血管收缩啊，也是一种负担。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整点之后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古城开城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昨天高考结束之后，除了说今天的一个路况有一些新的变化，那尤其是家里边有小朋友高考的，参与高考的，咱们的家长最近也需要警惕起来了。
1: 嗯，没错，
0: 因为每一次这个高考前后都有各种各样的骗术层出不穷啊，这诈骗也是进入到高发期啊。诈骗分子呢，冒充这种教育局啊、高校的一个招生办这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这种考生和家长的一个焦虑心理，设计各种各样的一个陷阱。那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去识别这种相应的一个风险，防范这个损失，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下啊，典型的一个诈骗话术和应对的一个策略，那提高警惕，当然不能涵盖我们所有的
1: 因为现在的这个骗术真的是越来越多啊，
0: 层出不穷啊。那首先跟大家说几个啊典型的案例啊，作弊的通知类的这种诈骗啊，这骗子呢会冒充官方机构向我们的考生发送短信啊，说你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那该科目成绩已记为零，并且附上了咨询电话，那利用了考生恐慌的一个心理，那要求支付罚款或者说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跟这个银行卡号泄露，有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1: 嗯，
0: 这个也是啊，你不管是有还是没有，
1: 你都会恐慌。
0: 对，都会恐慌。没有，你凭什么冤枉我呢？
1: 啊，
0: 那我肯定得把这事解决
1: 啊。
0: 对，一辈子就这么一件事儿啊，这多重要呀，对不对？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啊，一来二去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恐慌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很有可能一恐慌，那就理智可能就
1: 丧失了，
0: 对，
1: 就掉进了骗子设到
0: 恐慌占据高地，理智就突然下线了，
1: 就
0: 是不是
1: 被骗子就有机可乘了啊？
0: 对，还有就是家长啊，那现在的孩子他都有这个叛逆期嘛，跟家长的沟通不是特别的多，那有些直接发给家长的，家长可能也没有核实，或者说第一时间觉得哎呦
1: 也慌了，哦，
0: 是不是真的呀？这孩子是不是骗我？
1: 作弊啊？
0: 哎，对，一来二去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平时的交流可能不够多，那骗子也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发送这样类似的一个短信，
1: 嗯
0: 啊，结果就导致家长说，那我赶紧给孩子解决了，
1: 息事宁人嘛哈，
0: 对，那是实际上真的有问题，你也解决不了，对不对？
1: 对的，
0: 那没有问题，咱得第一时间，跟孩子去沟通，
1: 沟通，
0: 对不对？
1: 对，那第二个。

0: 那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这种诈骗啊，这骗子会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有人啊，
1: 这就更离谱了。
0: 然后说呢，咱们从这个后台能够操作修改分数，那家长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也是希望还能考得更好的成绩。
1: 对，咱孩子本来说有那种成绩不太理想的，
0: 对，300多分啊，200多分啊，我能给你加个100-200分。
1: 或者说，其实那种300多分、200多分的家长还不太可能去。相信这些，
0: 对，反而分数高一些的、啊，
1: 更多的是
0: 成绩比较不错的啊。
1: 对我们这样一听，好像这样的一个这个骗术
0: 觉得很荒唐，
1: 太离谱了、
0: 嗯。
1: 但实际上的骗子有可能怎么样操作呢？他说：“哎，您的孩子分数，比如说600分，
0: 哎，
1: 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数段？再差几分就能上到特别好的一个学校了，
0: 嗯，
1: 对不对？这几分我有办法
0: 非常关键，哎，
1: 对，非常关键，我有办法可以帮你去补分啊，或者说，
0: 或者说我在投档的时候给你操作一下，
1: 哎，对，从后台去修改卷面的分数，这样的话是不是听起来就好像挺逼真了？
0: 哎，对的，嗯、
1: 哎，对，
0: 然后
1: 或者说、嗯、我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深知你们家的孩子水平不止于此，
0: 对的。
1: 但是家长一听，哟，那是啊，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嗯、哎，我有办法，是吧？
0: 哎，那你花点钱，我能给你想想办法。那家长一听，哎呦。这个机会难得呀，那你想多加几分，那对于孩子来说，
1: 这人生就改变命运了呀，
0: 哎、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嗯，
1: 啊，这花点小钱算什么呢？
0: 嗯，
1: 但实际上跟大家说，高考成绩的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包括说各种各样的一个加密技术，任何个人，包括说再厉害的机构，全部都无权，并且是没有办法篡改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本质上来说，我们直接一听挺荒唐的，但是加了层层的包装，好像可信了，但实际上它。本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嘛、
0: 嗯，
1: 啊，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内部指标啊，低分高录的这种诈骗啊，冒充啊，我是教育局干部，包括高校招生办领导，谎称啊，我也不是说从分数上去给你改变了，
0: 嗯，
1: 我们有专门的这种专项计划啊，去预留补录，你家孩子的这分刚好差这么一些，哎，我们有内部的一个指标，或者说内部的一些资源，低分也可以进入到这985、211的一个高。也是利用了家长焦虑的一个心理吧、
0: 嗯、
1: 那这一类的说辞好像相较于刚才的要更加有说服力一些了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因为我是这个内部的人员嘛然后呢、
1: 嗯、
0: 我能掌握一些内部的指标嘛
1: 对你只需要交相应的一个指标费就可以了但其实也是诈骗啊、
0: 嗯、
1: 这一类说辞就是纯属虚构的啊、
0: 嗯、
1: 对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这种专项的一个计划一定是公开透明面向所有人
0: 的
1: 不可能说是单独去预留啊、
0: 嗯，
1: 为你某个人啊，只要花了钱就能进，那是不太可能的啊、
0: 嗯。
1: 那所以大家也要擦亮双眼，这个焦虑的心情都可以理解嘛。但是，一定要理性啊，占理我们的这个这个
0: 高地
1: 主流才行啊，就是
0: 不能够被这个骗子的说辞哈、啊、给迷糊住了，
1: 动摇住了。
0: 嗯，是的。另外一类呢，就是这种提前查分类的诈骗。啊，这个高考成绩其实正式公布之前呢，骗子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会发送短信，然后附带陌生的链接，宣称呢可以通过专属的内部通道去提前的查询分数。然后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钓鱼的网站，一旦考生填入了个人信息或银行卡之后，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资金被盗刷的一种可能性。
1: 哎，是因为。高考和我们的查询分数是有一段的一个时间的，
0: 时间段的，嗯，
1: 这个时间段其实也是孩子和家长
0: 焦虑、啊、
1: 对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0: 对心里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那当你收到这个短信之后，哎，想着我要不要试一下啊？
1: 哎，对，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损失，能提前知道分数，
0: 就是一个网址嘛，我点开嘛。
1: 对、
0: 哦，
1: 实际上这样提前获取分数，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和帮助，但是能缓解我们的焦虑心情，对不对？
0: 嗯、
1: 骗子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啊，就是大家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吧
0: 心理、嗯、
1: 啊就是设置了相关的一个骗术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去年是 AI 元年啊、
0: 嗯、
1: AI 爆发一直到今年不停的有 AI 相关的一个技术层出不穷这骗子也与时俱进啊、
0: 哎、
1: 把这 AI 加到骗术当中了有这 AI 的志愿填报类的一个诈骗
0: 嗯
1: 那很多的机构声称说你付费啊我用这个 AI 技术去指导咱们的考生精准投档啊承诺说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啊所有的民间机构我跟大家说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的一个数据所谓的一个 AI 算法仅基于这个历年公开的分数线去进行一个简单的复用套用啊这个跟用豆瓣 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我就问，人生的关键时刻，你敢用豆包吗？
0: 啊，对。
1: 之后他说，实在不好意思，
0: 我计算有误，
1: 我跟你道歉啊，我现在给你

0: 出一套完整正确的，这时候已经晚了，
1: 都已经晚了，都已经投档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有些这个信息啊，咱们自己都可以去网上的能够查到的，因为历年的这些公开的这些分数线是大家都能够在网上查到的。那当年的呢，肯定你是再怎样你也可不能查到的，那你只能根据历年的一些分数啊去进行一些参考，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分数呢，可能觉得哪个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0: 哎，是，反而有可能你在过度依赖这种 AI 相关的一个工具，由于它的信息不是特别的全，导致你可能会出现这种滑档落榜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嗯。
0: 所以也是提示一下各位吧，这高考竞争也是啊，这咱们考生数十余年寒窗苦读积累的一个真实实力，也不是走捷径啊，去这个看侥幸的这样一个时刻。
1: 对，你想都已经奋斗了这么多年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在高考前夕啊，高考这个投档前夕，如果说被骗子骗了，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嗯，
0: 对，所有看似比较轻松的这种捷径，包括说上岸的一个机会，其实背后都有可能是精心设置的一个陷阱。所以也希望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能够保持清醒吧，不要相信这种非官方渠道的一些信息。
1: 嗯，因为其实说实话，我在高考结束的时候也确实接到过类似的电话
0: 啊，
1: 然后呢我当时还是比较保持清醒的，我说妈，这应该肯定是假的，不要去相信他。
0: 嗯，对，我只看纸质的录取通知，
1: 对，就纸质的录取通知书，或者说官网上能查到的，哎，这个官网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老师给到的一些官方的数据啊，官方的信息，这个才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其他方面的什么陌生的短信啊、陌生的电话，都不要去轻易的相信。
0: 哎，当然我们那时候也打电话，
1: 有打电话，对，
0: 有打电话的，因为是先收到录取通知书，然后可能才接到电话。
1: 对，就是你先能够在官网上查到了，
0: 哎，
1: 才能接到电话，不能说你官网上你都还查不到，就先给你来电话，
0: 你被录取了，
1: 哎，
0: 不，
1: 那这肯定不可能的事情。
0: 哎，是，哎，当然有特殊的情况，就是你的分数超级好，
1: 对，超级好，那例外，就你在这个官网上你查不，就大家能查到分数了，你查不到，哎，这个是隐藏分数，那就代表你进入了这个全省的靠前
0: 排名前几的，
1: 哎，对，
0: 是有这样的
1: 有这种可能性啊，
0: 但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有的啊，
1: 对，
0: 那时候这个考生他自身包括家长，哎，有时候他会不会被骗呢？他们也不会被骗，为什么呢？他们根本没有焦虑的心情，
1: 对，因为知道自己的水平在哪啊，
0: 哎，对，只要发挥稳定就可以了，
1: 对的，嗯。
0: 好，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带大家了解一下其他的一些好消息。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那最近有一条好消息啊，从我们的6月15号啊，这14号除了说有我们的姜超联赛之外呢，咱新疆也是多了很多的一个直飞航线啊，上新了，那也是为了畅通我们疆内外的一个出行通道吧。啊，多家的航司去集中布局咱们新疆航线市场，新开了很多，包括复航了很多这个往返新疆的直飞航线啊，织密我们的新疆航空的出行网络。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具体都有哪些。首先是东方航空啊，从6月15号开始陆续新开这上海虹桥到伊宁，上海浦东到伯乐，包括说北京大兴到阿勒泰，这三条每日一班的直飞航线覆盖了整个暑期到这个8月31号啊。这个还有呢，就是6月16号开通的上海虹桥到伊宁航班，这航班号呢是 MU6253 MU6254， 那去程呢是每天的10:35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发啊，16:30抵达伊犁的这个伊宁国际机场，回程呢是17:20从伊犁的伊宁国际机场起飞啊，22:10抵达上海的虹桥国际机场。
1: 那六月十五号呢，也是开通了上海浦东到伯乐的航班，航班号呢为 FM7327FM7328， 那去程呢是每天的7:55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10:30抵达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回程的航班呢是14:05从伯乐阿拉山口机场起飞，18:45的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那7月1号起呢，执行北京大兴至阿勒泰的航班，航班号呢为 MU6865MU6866， 去程呢是每天的14:30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出发，19:00呢到达阿勒泰的雪都机场，那回程呢是19:50从阿勒泰雪都国际机场出发，那次日的00:05的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0: 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南方航空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大湾区航空也都开通了相应的一个线路。那南方航空呢是在6月15号复航这个阿克苏到北京大兴的一个直飞航线，持续加密的一个班期，每周一、周三、周五、周天，具体航班时刻呢是 CZ5454 航班啊，9:15从北京大兴起飞，14:45从阿克苏的红旗机场啊去降落。那还有呢 CZ5453 航班呢是15:45从红旗坡机场起飞，那20:15落地北京大兴机场。那目前呢，这个新疆直飞北京大兴的一个支线航通点已经达到5个，覆盖咱们的喀什，包括伊宁、阿勒泰、库尔勒、阿克苏，疆内直出的一个航线呢是增加了26条。那除此之外呢，这大湾区航空在9月3号到10月7号推出乌鲁木齐季节性的一个航空服务啊，满足大家的一个秋季出行的一个需求。那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这个平时的一些小习惯啊，前面也提到了一个，有一些看似比较好的好习惯啊，很有可能会对我们生活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
1: 没错，
0: 勤俭节约也是刻进我们骨子里边的一个美德吧。所以下意识的，大多数的朋友喜欢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操作啊，减轻荷包的一个负担，同时呢啊，我们也能相应的减少一些资源的浪费嘛。或多或少我们在住一些这种酒店呀啊旅馆的时候，会有这种一次性的牙刷，拿来干嘛呢？当然也不是说自己用啊，大多数的朋友现在喜欢自带的牙刷了，对不对？会不会拿回来了以后，家里边如果说有客人
1: 来哈，
0: 住到家里
1: 是
0: 会给他们去使用这种一次性的牙刷，或者说自己去买一些这种一次性的牙刷。但是最近爆出来一条不太好的消息啊，就是总台曝光的这个化工废料翻新成的一次性牙刷，有一些流入酒店，那有一些就是流入到民宿当中了。哎，看似这种干净洁白的一次性牙刷，有可能是用一些沾满化学残留的废桶，或者说丢弃的这种拖鞋边角料，甚至说别人用过的旧牙刷把头给砍了，哎，给它制作而成的。怎么回事？我们也带大家了解啊。
1: 近日呢，总台的财经调查栏目也是接到了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 市场上啊，有一些牙刷生产的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成一次性的牙刷，那并且呢是大量的销售进入市场，部分的翻新牙刷呢也会流入酒店、民宿等等。在小作坊回收这些塑料翻新制作牙刷呢，化工废铜不洗就进行粉碎了。那在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的废品收购站里边，这个厂内就堆积了各种的废旧塑料，装化学试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等等这些。那废品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啊，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之后呢，会流向各类的塑料制品加工厂，相当于一部分会用来制作牙刷。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呢，经过了这个洗涤液、尿素等化学制剂的废桶，还有沾满各类残留的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直接送去粉碎加工了，只要加入颜料染色就能解决废旧塑料外观脏乱的问题。所以呢，
0: 也就是外观，
1: 外观看上去会干净，但是其实它的本质是很脏很脏的啊。
0: 对，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那其中的一些有毒物质，原本不能使用这个人体去接触的这种废旧塑料，也变成了可以直接接触人体的了。所以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吧，这种相关的一个一次性牙刷，咱千万不能图太便宜，对不对？就直接买一些这种十块钱一大包的这种买这种相应的有大厂的大厂背书的并不是那种三无产品的
1: 正规的这个商家啊，正规的有正规的这个生产许可证啊这些的去再去购买，可能会要相对来说更加的放心一些。
0: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就是废旧的牙刷头还砍掉这种牙刷柄，按颜色分拣之后再经过这工厂加工打碎制成新的一个牙刷柄还有这种废弃的口罩这各种各样的一些边角料做成这种一次性牙刷的一个情况也是有发生的所以本质上来说呢，跟大家提个醒，一是这种酒店呢，咱暂时就只非连锁酒店吧，咱慎用
1: 小的那种酒店呀、民宿这种
0: 对，因为据说这回收料的一次性牙刷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价格。那它为什么会有相关的产业链？就是因为它太便宜了一次性这种回收料牙刷6分钱一支
1: 嚯，
0: 这个实在是太便宜了真的，怎么说呢有些时候省钱你也想象不到这能省多少钱就可能觉得我带回来这么一个家里边是不是就不用去买上，其实事实上现在大部分的一个牙刷非电动的价格也不是特别高，
1: 对，就是比如说有些品牌的也有便宜的1-2块的也有，
0: 对，备上这么一个也不是说长期去进行一个使用就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客人要来，每一天都要用这样一个1来2去，其实也提高不了太多的一个成本，反而会降低我们身体受到这样一个损害吧
1: 是的所以呢你看这么低的成本，再包括呢用的东西一些材料都是一些不干净的或者说有污染性的一些化学的制剂这些桶做的这些材料真的会让我们的身体最后来买单。
0: 对，有的朋友说这个塑料它本质没有太大的区别，你回收不回收它不本来就是这样吗？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运动品牌把一些回收的废料重新做成鞋，怎么他们的这个鞋做出来还更贵一些呢？一是有相应的一个环保价值的一个体现，
1: 对，
0: 它是通过工艺减少了它其中废料带来的一些
1: 毒的物质，
0: 但是这种6分钱的牙刷它肯定不会提高你相关的一个工艺，
1: 对，它在整个的回收的过程制作过程当中不会去做相应的一些处理
0: 对，杂质会不断的增多回收次数增多呢，原料也不会更加不稳定，除了说这个牙刷之外

0: 去进行一个熔融分解，然后加入相应的一个色母，变成这种五彩斑斓那种绚丽的颜色。那一些非正式的这种厂家啊出产的一些产品，那它的一个原料很有可能就是回收的废料。当然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很难去发现的。我为什么跟大家提这个，就是因为很多的一些夜市上啊，出现这种3D 打印摆摊儿，
1: 对的啊，
0: 它的一个价格，只要你接触了这个 3D 打印，它只要不是那种狂热的爱好者，它价格低到离谱
1: 啊。是的，这个原材料你想它这个成本这么低啊，所以
0: 原材料加上它的 3D 打印机的价格，再加上它的电费和它摆摊的成本，一来二去算下来，它只需要几块钱就卖你。
1: 对，你想这么低的这个成本啊，就这么低的一个价格，就是你如果说他用着比较好的，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想一想，就不要，咱就不要去贪这个便宜了啊。
0: 对，我举个例子啊，也不存在打广告，比如说拓竹官方出来的这个 PLA 的这个材料，一卷一公斤啊，差不多是在100多块钱左右，能打，确实也能打很多，但是折下来每个的价钱也要在5块钱以上。
1: 对的，
0: 这个是单纯的材料成本，
1: 材料成本还不包括它的这个
0: 时间。
1: 时间成本，包括
0: 打的越精细，它的时间越久哈，它用的电费，包括说它的一个机器磨损的钱，一来二去，怎么也得20-30块以上了吧？
1: 是的，成本在这摆着呢啊。
0: 对，那些低至几块钱就直接给你一个的，那你可想而知，那除非说是真的就是打的太多了。
1: 对的，
0: 每一个都是孤品，我自己玩不、也玩过了啊，我就玩完了以后再去分享给其他人啊，二次这种跳蚤市场，当然也不会卖这么便宜吧？
1: 对，
0: 对，
1: 这是太离谱了啊，这个价格啊！
0: 哎，所以一定要擦亮双眼，千万不能图便宜啊！好，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3: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3: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那到了我们的这六月啊，对于孩子学习方面的一些关注也会提高很多啊，这不管说是高考的，还是即将高考的，还是未来很多年以后才会高考的，这时候家长的目光呢都会聚焦到孩子身上。那每年六月也是这脊柱侧弯唤醒月，那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脊柱侧弯啊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孩子总是出现这种高低肩腰酸背痛的一个情况。那我国小学生的一个脊柱侧弯啊，整体的患病率是1%，发生这脊柱侧弯的人群呢啊，估算是超过了500万，每年新增确诊是30万人。那脊柱侧弯也是近视肥胖之后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的高发慢性病了。
1: 嗯，是的，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的计划2026到2030年，其中也是要求到了各地呢每年要对10到16岁的中小学生全员开展一次脊柱侧弯的专项筛查。那筛查呢纳入了学生的常规体检和常见的病监测，同时学校也要定期的动态去调整我们的课桌椅的高度，强制推行双肩书包，严控久坐时长，落实课间户外活动的一个制度，减少久坐带来的一个脊柱劳损。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没有说要求必须背双肩背包，你就会发现
0: 对
1: 很多朋友很多这个同学经常背这个单肩包，然后背着背着就会发现
0: 我就是啊、
1: 哎、
0: 就感觉一边肩膀
1: 高一边低了啊、哦、
0: 对，下意识的会在我们背这个单肩包的这一侧啊，顶起我们的肩膀啊、
1: 嗯、
0: 以承受更多的这种力
1: 重量、啊、
0: 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双肩书包和单肩仅仅只是改变了一点啊，其实对于这个小学生的一个生活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对这个体型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
0: 对，包括说现在的孩子跟我们的那时候他生长发育的速度也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课桌椅的一个高度也是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发育，影响到我们的脊柱的健康的，
1: 没错，
0: 包括户外的一个活动时间。
1: 嗯，
0: 哎，有的朋友就好奇说，哎，我们以前好像也没有这么多个东西，但是脊柱侧弯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啊、
1: 嗯、
0: 一是检查这种具体的检查，包括对于这种脊柱健康的关注度
1: 没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啊。再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的户外时长会比较多一些、哎、
1: 就是下了学之后啊，基本上我们都是
0: 能跑能跳，
1: 能跑能跳、
0: 啊、
1: 户外活动时间很长。
0: 对，那脊柱侧弯除了有这样一个问题之外，还有个脊柱劳损，那这是长时间久坐所造成的。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学生啊，他们下了课之后很有可能还要坐在这个椅子上、
1: 嗯、
0: 哎，课椅上，就是不愿意出去
1: 啊、
0: 主动或者说被动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导致出现这样的一个久坐，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脊柱劳损。那相关的也有一些啊调整啊，比如说这个中小学生要求每日不少于60分钟的一个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的这种抗阻训练，包括说这种学龄前的儿童每日的一个户外活动是要求满足3小时，依靠这个核心肌群锻炼稳固我们的脊柱啊，它的一个生理曲度。那脊柱侧弯它其实也分真假啊，它的一个治疗包括成因方式都不太相同，我们也来跟大家聊。那根据专家的一个介绍，脊柱侧弯呢分为这种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的姿势性侧弯，这跟我们的近视是一样的，二者的成因呢包括治疗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临床上啊，占据这个青少年脊柱侧弯大部分呢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跟这坐姿的坏习惯无关。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家长啊，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下意识的就会说你挺直了啊，你做好了、
1: 嗯、
0: 对不对，做好了就好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啊，专家也是说了不太可能，是没有办法通过校正姿势啊来去进行校正的。
1: 是的，
0: 那目前研究的结果呢显示可能跟他的基因包括说他的一个激素分泌还有神经系统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能确定是明确的一个病因啊。
1: 嗯，
0: 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脊柱外科主任医师，国家这个少年儿童啊脊柱侧弯防控工作组长也是介绍到了，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长发育啊，它进入到这种高峰啊去出现的，那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分布去进行一个治疗，早期用特定的一个运动康复，包括有如果说产生了
1: 中度
0: 的脊柱侧弯是带这种支具，严重呢需要手术才能去进行一个纠正。
1: 嗯，
0: 那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当中0到20是轻度，20到40是中度侧弯，那大于40度呢就是重度了。当孩子出现这种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说没有及时治疗，不但影响 响他整体的一个体型，重度的畸形呢会挤压胸腔，有可能会导致心肺功能的一个异常。
1: 嗯，尤其是在这个孩子处于青春期的过程当中啊，生长的猛增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说到10到15岁这个青春期，尤其是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呢，她因为女孩发育要比男生要更快更早一些，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发病率是男孩的 1.5到4倍啊，这个要特别的去关注了。
0: 哎，是很多的家长认为啊，这孩子的一个脊柱侧弯就是平时不好好坐哈、坐没坐相是吧？啊，趴桌看书给引起的，只要纠正了坐姿就能把脊柱掰回正常的位置啊，甚至说网络平台上很多的这种坐姿矫正器它特别热销的一个原因嘛。
1: 嗯，
0: 那相应的产品有没有正确的一个作用呢？专家也是说到了脊柱侧弯的一个保守治疗当中确实是有相应的支具作为矫正的工具，但是这个需要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个性化的定制，类似于牙套啊，每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
1: 一一的定制的啊。
0: 对，如果说是早期轻度的一个侧弯啊，通过锻炼去进行一个改善，你单纯的去改变坐姿其实是没有相应的一个效果，
1: 对的，
0: 可能需要做一些特定的抗阻训练、啊，锻炼整个后背的核心肌群包括四肢的一个肌肉啊，通过我们的肌肉去进行一个复位。那我们的专家也是说过了啊，通过这种小飞燕啊，它是一个相应的动作包括说靠墙站立，哎，这种还有侧方的一个伸展放松我们脊柱周边的一个肌肉，或者说通过游泳啊，游泳单杠吊啊，这种包括平板支撑去增强我们脊柱周边的一些核心肌群，维持我们脊柱的一个平衡。那运动过程当中要注意姿势啊，避免是过度的用力啊，拉伤我们的一个肌肉啊、反而起不到正向的一个效果，起到反效果。
1: 嗯，那在家里咱们怎样去判断我们孩子有没有这个脊柱侧弯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在家里通过这个四横一竖法来快速的自查脊柱侧弯。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呢，要定期的去观察孩子，可以使用这个四横一竖法来快速的检查。那四横指的是双侧的肩膀，还有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双侧的这个腰凹和双侧的宽脊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如果说这个都是一横啊，都是这样一横一横的在同一个直线上，
0: 四横嘛，
1: 哎，四横那是没有太大问题。一竖呢指的是我们的后正中线，那如果说有发现有弯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到医院里面去进行检查了。
0: 哎，对，那这时候自己家里边测可能就不太准了啊。如果说我们从体态的外观看，这肩膀已经是放松状态下
1: 不等高
0: 了，而且领口一边松一边紧，这个就代表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头已经是
1: 歪
0: 着了啊，
1: 嗯，
0: 包括说我们的裤脚一边高一边低，或者我们观察一下孩子的鞋子磨损程度。

0: 左右差别特别大啊，平时的头习惯性的去歪向一侧，身体不自觉的去往一边去倒，这样呢就可能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信号了。
1: 嗯，
0: 那从体感和发育看，经常孩子说喊这种腰酸背痛啊，久坐啊容易特别容易累，或者说单侧的胸廓偏小，女孩呢啊发育不对称，包括说有这种高低腿，站姿总是歪着啊，这所谓的一个站没站相，对不对？
1: 嗯，
0: 那很有可能说不是孩子他自己想这样，可能就是身体下意识的摆成了这样的一个姿势，以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或者说短期内身高增长它变慢了，
1: 嗯
0: 啊，也有可能是这脊柱出问题了，我们就需要求助专业的医生啊，给我们给予专业的一个帮助。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忘记了所有不开心，只做爱你的星星。或许会放宽心，我找到了万里的挑移，我是当地的星星，在他眼里亮晶。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芳。
0: 啊，我们都说咱喀什是这瓜果之乡，
1: 之乡
0: 最近啊也是陆陆续续的有这相应的一个水果上线了，咱喀什的杏子最近又熟了、啊、
1: 哎，是的，
0: 对，我根据我们的这个记者的相关的一个报道啊，咱喀什市的一个太平乡的杏林，目前这沉甸甸的杏子已经是压弯了枝条了，果子结得满满登登啊、
1: 嗯、
0: 果农也是开始忙着采摘鲜果，哎，一片这种丰收的景象。那与此同时，嘉什县的啊，这个沃里托克拉克镇啊，包括巨人镇啊，包括古勒鲁克乡啊，这个科塔尔村也是同步迎来了杏子的一个成熟季、啊。
1: 嗯，
0: 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这杏子的？
1: 是的，
0: 而且相对应的，跟我们之前买杏子不太一样，因为杏子的话，它有一个。我们之前在聊水果的时候其实说到了啊，就是水果它的一个好吃和它的这个新鲜程度，有时候得去本地才能吃到最鲜的。
1: 嗯，
0: 为什么？有一些水果呢，它的一个外皮不像西瓜啊能那么好运输。
1: 对
0: 啊，一来去杏子它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类啊。
1: 嗯，
0: 深了的话它的口感啊，是一种其实也比较好吃啊，就是偏生啊，包括说中间的那个脆爽的那个感觉，包括熟透了啊，它的这样的一个绵软，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一个
1: 口感，不一样
0: 口感的，包括说它的一个味道的一个成熟度啊。
1: 嗯，
0: 那以前我们想在其他的城市吃上这么一口杏子是难上加难，这也就导致了我们在其他的城市几乎是遇不到这种鲜杏子的一个售卖的。
1: 嗯，
0: 现在不是了，现在的一个它的一个包装运输物流都相当之成熟了，所以很多的一些我们去其他城市啊，外出去求学的啊，或者说在那边去工作的朋友，也可以随时随地哎吃上一口咱喀什的杏子，
1: 嗯，也能品尝到我们家乡的味道了、啊。
0: 哎，是，
1: 嗯、
0: 那与此同时。对于我们本地的朋友，或者说来这边旅游的朋友，我觉得不妨也是买上这么一点，
1: 对的、
0: 带回自己的一个家乡，或者说给我们其他城市的这些朋友家人，哎，去寄上这么一筐啊、也是可以的。
1: 而且呢，你像我们刚刚说到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地方，大家呢也可以去到这个当地去进行现场的采摘，
0: 嗯，
1: 然后呢感受一下那个新鲜的果子从树上摘下来入口的那种
0: 香甜，
1: 及时的香甜感，
0: 哎，对，感受一下咱喀什的这种清甜和温柔吧。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平时生活当中啊，除了说我们吃一些水果之外，还有就是蔬菜了。
1: 嗯，
0: 那蔬菜的一个其实也有一类啊，跟这个榴莲一样，
1: 哎，
0: 喜欢的人特别喜欢，
1: 特别喜欢，
0: 不喜欢的人是一点都不吃、啊，
1: 闻不了那个味儿。
0: 对，有就甚至有的人把这名字都改成了，比如说不吃香菜，
1: 哎、
0: 对不对？这个跟大家说啊，有时候不吃这香菜，真的有可能会错过一道美食的同时，哎。这个错过了一道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抗炎帮手，什么意思？吃香菜还能抗炎？
1: 哎，
0: 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我们经常吃香菜或者说吃薄荷这一类的香辛类的蔬菜，能有效降低身体的一个慢性炎症啊。
1: 是的，
0: 我们天天在各类的这种保健品包括药品当中寻求什么东西能抗炎、
1: 嗯、
0: 防止身体发炎，少一点痘痘，对不对？
1: 对
0: 啊，皮肤看起来更加的水嫩啊。那不管说男生女生老的少的，好像都在追求抗炎。
1: 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0: 对，但殊不知这种抗炎其实在我们生活的日常的食物当中
1: 就
0: 能找到啊。
1: 嗯，
0: 那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3月这国际期刊营养素啊，它刊发了一项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一类香辛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标会更低一些。那研究人员综合了300多名参与者的一个健康数据，重点追踪了血糖、包括血脂、体重啊，包括肠道菌群、体内炎症指标等等的一系列变化。那研究人员发现结论是相当给力的啊！吃了这香菜、薄荷、胡椒草，包括鼠尾草这些蔬菜啊，它富含黄酮类、皂苷这种天然的活性物质，有这种强抗氧化、抗炎的能力，非常突出，能直接抑制我们体内的慢性炎症的反应。
1: 嗯、
0: 所以经常吃哎这一类的一个蔬菜，能从多个角度帮助我们平稳血糖，因为这是大多数蔬菜都有的一个功能。
1: 是的、嗯、
0: 啊，稳定血脂，改善肥胖引发的低度的全身慢性炎症。那我们都说了肥胖是慢性炎症，而这个 慢性疾病当中的综合类的一个疾病啊，它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血脂出现不平衡、血糖出现问题，胰岛出现胰岛素抵抗啊，身体也会出现时时刻刻的慢性炎症、时刻处于受伤状态、
1: 是的，
0: 那吃这些蔬菜也可以改善相应的一些环境，包括优化我们的肠道菌群，哎，变瘦了之后没那么容易复胖。复胖的原因有很多，一是这个生活习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及时的改掉，还有就是基因自带的，我们的肠道菌群通过我们这么几十年的去吃啊，它的菌群可能都已经固定了，
1: 没错。
0: 那吃香菜包括薄荷，它能改善我们的这个肠道菌群，提升我们的代谢，包括说我们的免疫力，辅助我们减重，包括养护肠道啊。同时研究人员也特别强调了，也不需要啊去完全打乱现有的一个饮食习惯。哎呀不行，
1: 我天天我得吃一把香菜，每天得吃好多香菜、不需要、
0: 对，我以后什么东西都不吃，我就吃香菜，是这样吗？不是，只需要啊这个日常做菜的时候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啊，加一把新鲜的薄荷，就能够帮助控制体内的一个炎症，降低肥胖的风险，是不是成本不是特别高啊？
1: 对的、
0: 而且效果

0: 还很强，
1: 还很显著，
0: 对，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啊。此类呢，这一类香辛蔬菜呢，还能提鲜增香，无形当中啊，帮助你减少盐和这种酱油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香辛料啊，它的一个用量，进一步降低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风险。我们都说了啊，吃菜有味儿。怎么样才能有味呢？那肯定就是加调料啊。这种天然的调料可以有效的去替代一部分我们的这种食盐的一个使用。
1: 是的，
0: 有朋友说我平时我千叮咛万嘱咐家里边少放盐，但实际上少放盐，多放的是什么呢？多放的是酱油，啊，多放的是
1: 鸡精，
0: 哎，对，味精各种各样，这些全部都属于钠的一个摄入啊。
1: 是的，这种天然的香料啊，就是我香菜当中自带的，就可以让你去减少这些我们平常用的酱油啊，然后盐的一些用量。那另外呢，还有研究也是说到了每天吃香菜，这还有包括薄荷这种香辛的蔬菜呢，其实对于女性代谢综合症引起的慢性炎症也会有缓解作用。所以呢，研究人员也是明确提醒了，这不是说让我们用香料去代替正规的治疗，而是说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起到这样一个辅助的支持，无形之中就让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成为了你的一个抗炎搭子。
0: 对，简单的一个小操作啊，能提升我们身体的各项的一个属性啊，减少我们身体的一个炎症。那除此之外呢，这个中医学的一个专家也是说到了，香菜吃多了其实对身体也比较好啊。中医认为这香菜性温啊，味辛，能够健胃消食、利尿通便啊，并且有这发汗透疹、消食下气的一个功效。那对于感冒或者说消化不良，它有一定的一个缓解作用啊。如果说平时胃胀不消化，饭后闷堵，吃香菜也可以去帮忙。
1: 是的，感冒的受寒的时候怕冷没有汗，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用这个香菜根啊来进行煮，生姜汤也可以来进行去寒。
0: 是的，没错。那除此之外呢，也不是说人人都可以随便
1: 去吃香菜啊，
0: 因为我们说了，这香菜好像是刻到基因里的。如果说您天然对香菜
1: 反感、敏感、
0: 不对付，那也别硬吃，
1: 别强迫自己啊，
0: 哎，别硬吃。那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过敏体质的，还有光敏性体质的，也慎食啊，或者说咱就直接不吃了，因为香菜它属于光敏性食物，如果说过量食用呢，皮肤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敏感程度会大幅升高，容易引发这种日光性的一个皮炎，出现皮肤泛红、瘙痒、脱皮、长斑的情况。那光敏性的人群，包括说夏季户外工作者啊，需要控制它的一个摄入量，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啊，只是说吃的量不
1: 要
0: 太
1: 少一些。
0: 哎，我平时加到一些配菜当中可以，但你如果直接吃火锅涮这么一把，那可能够呛啊。那除此之外呢，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啊，这些特殊人群也要慎用，因为香菜它的一个辛辛散气的作用会比较强啊，所以也要注意香菜的一个摄入量吧。我们说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嘛，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控制量才是重点。同时，某些服药的人群，因为香菜当中它的一些活性物质可能和部分的一些药物产生相互的作用，我们在吃药的时候谨遵医嘱，包括说对于相应的一些实际啊，一定要注意到啊，不让你吃的那就千万别去挑战，对不对？正在服用这种降压药或者说降糖药、抗炎药物的人群，建议咨询医师之后再去进行服用。
1: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香菜好吃，但是呢也要适量。
0: 哎，适量。当然大多数的人群其实对于这个一是量也达不到那么高，二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问题啊，正常吃，放心吃就可以了。所以从今天起，不妨把我们的这个香菜也加入到我们的日常食谱当中啊。
1: 是的。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喀什早上好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包括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官方平台，获取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依然是小帕陪伴大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的一个分享。在每个安静的夜晚，我们暂时告别白天的喧嚣、忙碌与繁琐，放下生活里的焦虑、迷茫与疲惫，用一本书的时间呢，和自己的内心好好对话。读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艺消遣，它呢是我们普通人对抗苦难、接纳平凡、治愈自我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啊。那些书中走过的人生、经历的风雨、悟透的道理，当然终会化作我们行走人间的底气与温柔。今天啊，小帕陪伴大家要翻开的呢，是一本几乎每个人都听过、很多人读过，却每一次重读呢，都会可以说是热泪盈眶吧，心生敬畏的一个经典之作啊，经典作品。它篇幅不长，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这种跌宕的传奇剧情，只用最朴素最直白的文字啊，写尽了人间的疾苦，写透了生命的本质。这本书呢，就是余华先生的《活着》。当然有人说，《活着》是一本不敢轻易重读的书，初读时我们为主人公侃侃的这种坎坷的命运啊落泪惋惜，愤怒不平，再读的时候呢，我们不再纠结命运的不公，反而读懂了藏在极致苦难的背后最坚韧最纯粹的生命的力量。当然在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不想生硬的去复述咱们这本书的剧情啊，也不想把空洞的了这个讲解的书评啊带给大家。其实我想带着大家呢，沉下心来，慢慢的走进这个富贵的一生，然后呢走进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去读懂余华写下的最通透的人生真相。人这一生活着本身呀，就是最大的意义。当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一本《活着》，都会被书中的这个极致的苦难所震撼。纵观整个现在当代的一些文学，很少有一本书呢能够让一个人的一生啊承载世间所有的不幸与离别。

我们来深入解读一下，来了解了解这一本《活着》啊。故事的主人公福贵，他本身呢原本是民国时期富家大院的少爷，年少的他锦衣玉食，游手好闲，的一切拿走你的财富，你的光环，你的亲人，你的依靠，让你呢在绝境之中看清本质。人这一生所有的外物，所有的陪伴，所有的风光，皆是馈赠，皆会消散，唯有活着本身呢是我们每个人最根本最坚韧的力量。富贵的一生失去了所有世人看重的东西，他没有财富，没有了地位，没有了权势，也没有了陪伴，晚年孤独一生，无人相伴，无人依靠。可他呢从未放弃活着，经历家破人亡，经历生死离别，经历人间疾苦，他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暴自弃，没有绝望沉沦。亲人一个个离去，生活呢一次次重击，可他依旧好好吃饭，好好种地，好好生活，依旧呢是温柔对待世间的万物，依旧坦然接纳所有命运的馈赠，无论是甜还是苦。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啊，福贵的一生太苦了，这样的活着毫无意义。可恰恰是这一份看似毫无波澜，满是苦难的活着，藏着最伟大的生命韧性啊，朋友们。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从未经历苦难，也不是

0: 一生一帆风顺，真正的勇敢呢是看过人间疾苦，尝遍了咱们世间的辛酸，经历众叛亲离，承受万般的遗憾之后呢，依然选择好好活着，依然呢对生活温柔，依然坦然接纳命运的一切。
1: 盛开着永不凋零。
0: 来，我们现在来回望福贵的一生，会发现啊，他这一生从未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一个普通到极致的小人物。他年少犯错，中年吃苦，晚年孤独。他呢有缺点，也有遗憾，有过懦弱，有过平凡。他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伟人，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千千万万个

自然城市，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帕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先生的《活着》这本书，也是跟大家一起深入的去解读了这本书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大概的了解了福贵的一生啊，有很多的遗憾等等啊。其实很多朋友说，读懂这一本余华先生的《活着》，真正读懂的呢是接纳与释然，是坚韧与通透。怎么说呢？福贵的一生呢，有太多的遗憾呢、啊。他年少荒唐，亏欠父母，亏欠妻子，他一生也是奔波啊，并没有护住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守住家人。他这一生充满过错，充满遗憾，也充满无力吧。可他呢，从未啊沉溺或者是悔恨吧，从未执念过往。亲人在世的时候呢，他也是倾尽所有的温柔陪伴。努力呢去守护认真的生活。那当然在亲人离去之后呢，他也是坦然的去告别，默默的怀念，好好的去过余生，也没有说去抱怨咱们这个命运的不公啊，不哀叹人生的疾苦，不纠结过往的遗憾，只是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的每一天。其实这可能就是普通人最顶级的一个人生修行吧，就是接受无常啊，接纳苦难，好好活着。当然在此刻说完这个，也是要提醒，也不是说提醒吧，其实我们最该做的就是人这一生啊，终究要学会和生活去和解吧，和命运去和解，和遗憾去和解。很多事情你一直去纠结啊，已经发生了，它的结果也不会因为你的遗憾啊，你的这个悔恨啊，内耗去有所改变。那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单向的旅途嘛，我们赤手空拳而来，最终呢也必然啊孑然一身去。沿途呢会遇见很多人啊，会拥有很多事情，得到很多的温暖，也会拥有圆满啊，当然都是沿途的风景，短暂的相逢终会离别。没有说啊有谁的人生呢可以是十全十美，也没有谁的生活呢是可以一帆风顺。苦难它是常态，离别是宿命，遗憾也是寻常。之前呢啊，很多人总是以为什么活着呢就是要追逐名利，对吧，风光无限啊。但是呢读完活着这本书之后呢，才会明白活着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经历千帆苦难，依然呢去热爱人间烟火，看见这个看过世间的凉薄，依然呢保持心底的善良，接受万般的离别，依然认真的过好余生。当然福贵的晚年呢也是牵着一头老牛，在上一趴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过啊，行走在田间地头，日复一日的耕种去劳作啊，独自面对这个由啊川野川田野包括朝暮四季，旁人看他孤独凄凉吧，一无所有，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他的内心早已经是千帆过往，就是千帆过尽吧，平静通透。他见过最终最极致的繁华，也熬过最极致的清贫，拥有过这个满堂圆满的温暖，对吧，也承受过孤身一人的孤独，世间所有的滋味呢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尽数尝遍，所以最后啊，他也是看淡了得失，放

下了执念，接纳了无常。他活着可能不再为了这个任何人，不再为了任何名利啊，或者是任何的圆满，他活着呢可能就只是为了活着本身吧。饿了就吃，累了就休息啊，天亮就劳作，天黑呢就安歇，简单纯粹通透坦荡。当然这也是成年人最该有的生活状态吧，就是不纠结过往，不焦虑这个未来啊，也不执念得失，不畏惧无常，接纳所有的风雨，原谅所有的遗憾，珍惜当下所有，认真活着，温柔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当下，就是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的时代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太匆忙，太疲惫了。我们每天奔波于忙碌，为了生活，为了银两啊，为了前程，当然也为了家人负重前行，也常常被这个压力呢喘的，就是压得喘不过气，被这些琐碎啊折磨的身心疲惫啊，被遗憾困扰的内耗焦虑，我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纠结失去，总是攀比他人，于是呢啊也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快乐。可是有一位朋友说了，就是每当去读完啊这一本，读一遍这个活着，余华先生的这一本活着呢，就真的会被狠狠的治愈一次啊。苦难没有说这个书当中苦难没有打败富贵，孤独也没有摧毁他，当然离别也没有消耗他，岁月磨平了他的棱角，沧桑了他的容颜，却也沉淀了他的内心，赋予了他最坚韧的生命力。

那当然，为什么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本书呢？其实这本书从来也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去悲观，让我们认命啊，而是为了让我们去敬畏生命，珍惜当下吧。命运可以夺走我们的财富，也可以夺走我们的光环，我们的陪伴啊，我们的顺遂，可是我们要清楚，它永远无法夺走我们好好活着的勇气，无法夺走我们向阳而生的底气。生活很难，人间很苦，可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就有希望，就有温柔，就有治愈一切的可能。失意的时候呢，一定记得福贵的一生，人生起落本是常态，低俗呢终会过去，低谷也会终会过去，难过的时候啊，一定记得世间万般遗憾呢皆是寻常，活着便是最大的幸运。焦虑的时候啊，也请学会放下执念，平稳安稳也是人间圆满了。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陪伴的家人，安稳的生活，自由的人生。我们没有颠沛流离，没有生离死别，没有绝境求生。我们此刻拥有的平平无奇的日常呢，也是福贵一生求而不得的圆满，是无数人拼尽全力也无法拥有的温柔。人这一生最大的财富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平安健康。最大的幸福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岁岁安稳。当然，最大的勇气它也不是无所畏惧，而是经历风雨呢，依然好好活着。

0: 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余华的《活着》这本书籍啊。最后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个总结吧。余华先生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这一生不必追逐别人的节奏，不必羡慕别人的人生，不必纠结世俗的标准。有人轰轰烈烈一生，有人平平淡淡度余生。无论是风光无限还是平凡普通，只要我们认真生活，真诚待人，坦然接纳，不负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人生。苦难呢会教会我们成长，遗憾呢也会教会我们释然，当然离别会教我们珍惜。所有打不倒我们的磨难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通透，更温柔。人生慢慢滋味呢，皆是生活，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拼凑成完整的人生。不必抱怨这个命运啊，也不必过于内耗过往吧，不必焦虑未来，去接纳无常，珍惜当下啊，好好生活。风来听雨，雨来听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风雨随心而安。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重读，跟着小帕一起重读了这一本《活着》，读懂苦难，读懂坚韧，读懂接纳，读懂珍惜。当然，也是愿我们所有人呢，能够读懂这本书的深意吧。不困于得失啊，也不忧于未来。经历世事沧桑，依然呢心底温柔；尝遍人间疾苦，依然是向阳而生。纵有万般的遗憾呢，依然热爱生活。纵遇风雨千万千，依然好好活着。其实活着就是生命最好的答案吧，活着就是人间最温柔的、最大的一个温柔了。那最后呢，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一本书籍当中所记录的经典语录吧。其中有一，就是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分享过啊，有一句话是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其实他们都说这一句话呢，是整个这本书籍当中，就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吧。他呢剥离了财富嘛、荣誉等外在的一些价值，就是将这个活着也是还原为这种生命最本质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说这个书中说到的这个富贵经历家破人亡嘛，那却依然选择与老牛相伴，也体现了对生命本身的一个坚守吧，对抗这种虚无的本能的力量。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啊，就是说生活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就是说这句话也是直击苦难认知的这个核心矛盾啊。在旁人眼中，富贵的人生是苦难标本，但是他始终珍藏，就是藏家珍之一啊，有庆去喂养的这种温暖记忆，也是体现了个体对这个幸福的定义权吧，构成了对抗宏大苦难的一个精神的盔甲。还有一句话说啊，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其实这句话也是精准的诠释了这本《活着》的生存美学吧。福贵呢被这个抓去当壮丁的时候呢，就沉默随行嘛。那儿子死后的默默耕作啊，皆非这个懦弱啊，而是将这个责任呢内化为生存本能的一个坚韧。这种不反抗的抗争，其实也是更具这种透苦难的、穿透苦难的这种力量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句话。同时还有就是特别经典的，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是福分了。

啊给大家分享的这本《活着》，也是希望这本书籍呢能够治愈此刻迷茫、焦虑、疲惫的你，也是愿我们往后余生的看淡得失，接纳无常，不惧风雨，安然度日，认真活好每一个当下吧。如果说最近你刚好有时间啊，又刚好想要读一本书，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我觉得不妨你可以选择这一本来自余华的《活着》，就是从简单基础的入手啊，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惊喜。

以上呢也是今天我们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到这里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我是主持人小胖，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青春个性，超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杨雨欣，
2: 我是 SNH48 的刘贤。
1: 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曲是《盛夏好声音》，这是我们团早期的作品。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海边、沙滩、美少女，是一首能感受到少女们无限活力和青春的歌曲。旋律活泼轻快元气，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元气，让大家每天都保持好心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盛夏好声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遥远的歌》。这首歌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平平淡淡的曲调，清清浅浅的演唱，却是满满的高中味道。这是一首可以勾起内心回忆的歌曲，听歌的同时呢，可以想到很多高中时的美好情景，就比如说在课堂上偷偷传纸条，一起和闺蜜讨论隔壁班哪个男生最帅，一起讨论晚饭是去餐厅还是去超市，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都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我呢就超级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总有些时光值得怀念却回不去，回不去的留不下的珍藏在心。

0: 歌曲是遥远的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异想记。这首歌的歌词呢，写满了女孩子的小心思和对于恋爱的小心愿，真的是满满的少女情怀，就像是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女孩在俏皮地讲述自己对心爱男生的喜爱之情，是一首蛮值得细品的歌。杨幂前辈的声音呢，就很甜美很清澈，无论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呢，都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棒，这首歌呢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嗯，怎么说呢，少女的人就应该听少女的歌曲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异想记吧。
1: 是你疼爱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刘贤。
2: 我是 SNH48 杨雨欣。
1: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GNZ48 的低烧。越想勇敢越害怕，越要理智越想试探下。无病呻吟是错的吗？这是一首来自 GNZ48 的低烧，讲述了恋爱中的心情，大概就和低烧一样吧。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GNZ48 的低烧，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这是一首翻唱自任贤齐的老歌，也是落日飞车的第一首中文歌，全新的编曲很有落日飞车的风格。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Higher Brothers 的《暴风雨》。整首歌时长不是很长，但是歌词特别有意思，搭配上马思唯的嗓音，就非常适合在暴风雨的夜晚。那么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Higher Brothers 的《暴风雨》。

风雨来临，给天生有雷鸣，给真唱好声的我，可惜这一句没赢，给暴风雨来临，给天生有雷鸣，给对你的爱就像雨下了一夜。

0: 超瞩目呈现
1: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杨雨欣。
4: 我是 SNH48 的刘贤。
3: 接下来这首歌是让我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呢是电影《摆渡人》的主题曲，这首歌非常有冲劲，可以鼓励人心，但是同时你又会在歌里听到在梦想道路上奔跑中的很多情绪，从无奈不甘到重新振作，推荐给在追梦路上迷茫难过的朋友们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丝力量和努力奔跑的勇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到的歌曲是《让我留在你身边》，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分裂时差》，由鞠婧祎演唱。小鞠一直都是我很喜欢很敬佩的前辈，我喜欢她甜美的歌声，这首歌是她单飞后的第一首单曲，不同于之前每一天和等不到你那种甜美的风格，分裂时差呢是一种酷帅的感觉，她从甜美可爱的小女生呢转变为酷酷的帅帅的，在恋爱中很有自己想法的女孩子，推荐给大家听一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分裂时差吧。

0: 鲁各，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嘎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的刘贤，
5: 我是 SNH48的杨雨欣。
4: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这是一首巴萨诺瓦曲风的歌曲，巴西风情的曲风搭配着甜甜的歌词，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在月球上无声无响的真空环境，遇见了你，就仿佛听到了音乐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

0: 刻，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七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我梦见你梦见我》。这是一首旋律非常舒缓的歌曲，也是有林宥嘉风格的一首情歌。这首歌非常适合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安静地听。林宥嘉的歌曲呢，就是他的歌词，每一首歌的歌词都写出了来自这一首歌独特的感情。这首歌虽然不是林宥嘉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但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优质歌曲。我最近睡眠不是很好，晚上经常做噩梦，所以我在睡觉之前一般都会把这一首歌放出来听一遍，这样就会很快的沉睡下去。如果大家在睡觉之前可以听一听这首歌，或许你也可以做一个好梦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如果小伙伴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或者想听的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夫和金鱼的故事。老头回家见老太婆，结果看到一座高楼，老太婆正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名贵的貂皮坎肩，头上戴着镶金银的首饰，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手上戴着宝石黄金的戒指，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皮靴，许多殷勤的奴仆们正伺候着他，随他打骂。老头过去说：
1: 你好啊，尊贵的贵族夫人，看来你现在应该满足了。
0: 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仆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又派老头去见金鱼。
2: 哼，快回去对金鱼说，我不愿再做世袭贵族，我要当自在的女王。
0: 老头吓了一跳，恳求他说：
1: 你怎么了？吃错药了？老太婆，你说话走路都不像样，小心全国人拿你当笑柄。
0: 老太婆听了怒火攻心，抬手给了老头一个耳光。
2: 哼，你这个庄稼汉，还敢顶撞我这个世袭的贵族夫人，赶紧到海边，要是违抗，我押着你去。
0: 老头只好来到海边，此时海水灰暗，他开口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有过来问道：
3: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说：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那老太婆又发脾气，如今她不愿做贵族夫人，要做自在的女王。
0: 小金鱼听了，回答说：
3: 哈，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看老太婆。

0: 可眼前是什么呀？一座王宫。他看见老太婆真成了女王，正在宫里用膳，伺候的竟是大臣贵族，给他斟外国的高级美酒，吃的东西花样也多，什么都有。四周站着许多威武的卫士，一把把亮闪闪的斧头扛在肩上。老头向老太婆跪下，叩头行礼，嘴里说：
1: 你好啊，威严的女王，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0: 老太婆瞅也不瞅老头儿，命人把他赶走。所有人都在讥笑他：
2: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
0: 这个大老粗真是活该，这地方是你能来的吗？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老太婆越来越张狂任性。她派人找来老头儿，命令说：
3: 快回去，对金鱼讲，我不愿做这自在的女王，我想做一个海上霸王。生活在海上，让小金鱼来伺候我，听我差遣。
0: 老头不敢抗命，一声不吭来到了海边。这时海上刮着猛烈的黑色暴风，狂怒的大海汹涌澎湃。老头呼唤着金鱼，金鱼游过来问道：
4: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这老太婆现在不愿做一个女王，她想做海上霸王，并叫你去伺候她，供她差遣。
0: 小金鱼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尾巴排了排水，一转身潜入了海底。老头在海边等了半天也没见回音，只好回家见老太婆。只见他眼前仍旧是那间破旧的泥棚，门槛上坐着他的老太婆，面前仍是那个破木盆。

0: 谁也看不见的阳台。在一个小城里，住着一位心地善良的木匠，无论有谁拜托他办什么事，他都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比方说，有人这样拜托他：木匠先生，请你给我家厨房做一个隔板吧。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昨晚刮大风，我家的木板墙被吹坏了，你能不能给想点办法呀？您别太着急了，我马上就给您修好。小师傅，我家小家伙想养小兔子，请你给做个笼子吧。没问题，一会儿有空我就给您做。这个木匠虽然还很年轻，但他的手艺却不一般。这么说吧，只要他挂在心上，甚至可以造一幢大房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人们老是求他干些没有报酬的小事儿，所以呀，他也总是不那么富裕。有天晚上，来了一只猫，咚咚地敲着木匠二楼房间的窗玻璃。
1: 木匠先生，木匠先生，您好，请您起来一下好吗？
0: 这只猫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窗户那边圆圆的月亮伸了上来，对着月亮，猫把尾巴竖得直直的，这是只毛色雪白的猫，两只眼睛绿得像橄榄果一样。小木匠被猫那双绿眼睛一动不动地瞪着，身子不由得有点发抖了。请问你是哪家的猫？
1: 哪家的？我没有家。
0: 这么说，你是一只野猫，可你的毛色很漂亮啊。
1: 嗯，我是特意打扮了一下才来的，因为我对您有个特别的请求。
0: 哦，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小木匠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凉凉的风嗖地吹了进来。浑身雪白的野猫立在风中，一本正经地说道：
1: 我想请您做一个阳台。
0: 木匠顿时呆住了。什么？猫做阳台？他叫道。
2: 这我可闻所未闻呐。
0: 猫摇摇头说：
1: 不，不是我要使用，有一位照顾我的女孩，

他我才来拜托您的。阳台的大小有一米见方，颜色呢天蓝色的就好。地点呢在湖墅大街七号后街小小公寓的二楼，对了，就是挂着白窗帘的那个房间。一说完，猫刷的一下跳到了邻居的屋顶上，就像融入黑暗中一样不见踪影了。月光静静地洒下来，瓦铺的屋顶像是一片海洋。小木匠长长地吐出一口白气，简直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以为是自己在做梦呢，居然连猫都来请求他给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自己的手艺竟然连动物们都知道了吗？想着想着，他感到身体不知不觉的有些热乎乎了，接着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中。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大清早，小木匠哗啦一声刚打开窗户，在电线上排成一排的小麻雀就齐声说道：早，您要给做一个阳台是吧？大小是一平方米，颜色是天蓝色的，地点是在湖墅大街七号，对吧？当木匠扛着工具袋走在路上时，在树下游戏的鸽子也对他说道：早，您要给我们最喜欢的姑娘去做阳台，对吧？地点是湖墅大街七号。木匠的脑袋有点发晕了，怎么回事啊？猫啊，鸟啊，他们的话我怎么都突然能听懂啊？这样思忖着，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朝着湖墅大街走去。在湖墅大街七号那儿，果真有幢公寓呢。那是一座高大建筑物后面的房屋，二楼最边上的那个窗户上果然挂着白窗帘。没错啊，跟那只猫说的一样。木匠仰头看着那个窗户，他想，不对呀，这样做能行吗？随便给人做阳台，不会被公寓主人申斥吧？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有个声音说，这个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啦。木匠一看，昨夜的那只白猫正端坐在公寓的房顶上。猫十分高兴地说道，阳台要和天空一样的颜色呀，请不要介意，我来念点咒语，这样一来就谁也看不见这个阳台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台只有从里面才能看见。说着，猫就用一只爪子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哎呀，请开始工作吧，女孩现在刚好不在家，她白天去干活，晚上才回来，我们想给她一个惊喜，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接受她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女孩怎么说呢，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我和小鸟们喂食，我受伤的时候她给我涂药水，小麻雀从巢里掉下来的时候她把它们拾起来小心地养育，所以呀，作为回报，我们总想给她这个有点煞风景的窗户做一个漂亮的阳台。听到这里，木匠已经被猫的话感动了。既然这样，那么好吧，我接受了，我家里还有点旧木料，就用它做一个好看一点的阳台吧。木匠接着就着手工作，他搬来木料，仔细地用刨子刨好，量了尺寸，用锯子锯了，再爬到屋顶，咚咚咚地敲了起来。就这样，木匠在大楼后面这个背光的公寓窗户上做了一个天蓝色的阳台。做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一个涂了新油漆的小阳台看上去就像是玩具一样。这下可好了，木匠想着，收拾好了家伙走下梯子，这时房顶上又传来猫的歌声。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欢迎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3: 飞机为什么能飞上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为了您的安全，请再次确认安全带已经系好，手机处于关闭状态，谢谢。
3: 咻，哟吼，飞上天了，飞机真酷。但是飞机又不是小鸟，它那么那么大，又那么那么重，为什么能飞上天呢？哈哈，飞机虽然没有翅膀，但是它有机翼，飞机的机翼就是飞机能飞上天的奥秘。其实啊，在飞机移动时，机翼上边的空气流动得快，机翼受到向下的压力就小，而机翼下边的空气流动得慢，机翼受到向上的压力就大。这样一来，向下的压力小，向上的压力大，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托举着飞机，让它能平稳地飞上天。知道了飞机能飞上天的原因后，你知道飞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一、二、三，我来公布答案啦。1903年12月17日，这一天，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成功驾着飞机飞行。这次飞行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2秒，飞行的距离也只有36米，但是却实现了人类做梦也想飞的梦想。而且呀，看看现在吧，我们的飞机种类已经很多很多。有一种飞机是专门用来侦察的，它有个超级帅气的名字，叫无人驾驶侦察机。没错，这种飞机是不需要人来驾驶的，它体积小，非常灵活，所以派它去侦察最合适不过了。好了，今天我们又知道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分享吧。

0: 的歌有很多很多。今天我要唱唱老爸。
1: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

0: 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

0: 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

0: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 优化治水、配彩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0: 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1: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
3: 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下班路上呢，是我陪伴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也是早早的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分享一件为了省事儿，就是省钱，你做过的一些最离谱的事情。其实很多朋友也是参与起来了啊，有朋友他说呢，很多时候越是想着省钱，发现花的更多。的确啊，挣得多，花的也多。那有些乱七八糟的，就是花销呢，莫名其妙也就花掉了。那朋友们呢，也可以说一说，你们为了省钱都做过哪些离谱的事情。其实在上大学那段时间呢，就感觉生活费总是不够用啊。那我也是有做过一些离谱的事情啊，就是啊，几顿吃泡面或者是囊泡茶这种，也是啊，凑凑合合过个几顿。那也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的参与起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说一说为了省钱你做过的离谱的事情，同时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参与话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

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也继续的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消息。6月9号起呢，陆续在全疆15个城市举办新疆2026年夏季高招咨询会呢，将于6月9号陆续在15个城市举办，为帮助新疆各族考生以及家长呢全面了解2026年在疆的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以及办学特色等，搭建高校与考生呢家长零距离交流互动的平台。自6月9号起，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呢将陆续在全疆的15个城市举行。本次系列咨询会呢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各地州市教育局去联办，新疆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呢承办。具体的一个安排呢，也是由6月9号呢在石河子市，6月10号呢在奎屯市，6月12号在伊宁市，6月13号在和田市，6月14号在博乐市，6月16号呢在塔城市、喀什市，6月18号呢在科勒玛依市、阿克苏市，6月20号呢在库车市，6月21号呢在阿勒泰市，6月22号呢在库尔勒市，6月24号在哈密市，6月26号呢在昌吉市。此外呢，6月27号10时30分至17时呢，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咨询会。咨询会地点呢设在了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地址呢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478号。届时呢，预计将有300余所疆内外的院校招生组呢去齐聚咨询会场的现场，也是为前来咨询的考生以及家长呢解答最新的招考政策和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助力考生呢选择理想的院校。新疆教育考试院呢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咨询会呢旨在打通高校招生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通过现场交流、问答互动，解惑疑惑，帮助考生和家长呢更好的了解高校的办学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就业发展前景等信息，助力考生呢精准填报志愿。咨询会后续信息呢，也是欢迎各位考生呢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啊，以及呢微信公众号新疆招生发布的相关内容。同时呢，还有一条好消息啊，是关于6月15号起呢新疆直飞航线上新，新疆旅游黄金季也是拉下了帷幕启程啊，也是为畅通疆内外的出行的畅通呢，多家的航空公司也是集中布局了新疆航线市场，新开了复航多地往返新疆直飞的航线，进一步织密新疆航空出行的网络。其中包括中国东方航空自6月15号起呢将陆续的新开上海虹桥至伊宁、上海浦东至伯乐、北京大兴至阿勒泰三条每日一班的直飞航线，覆盖整个暑期至8月31号。6月16号开启也是起开通了上海虹桥一至这个伊宁航班，航班号呢是为 MU6253-MU6254， 去程每日10时35分，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发，16时30分的抵达伊宁国际机场，回程17时20分从伊宁国际机场呢起飞，22时10分的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6月15号呢，开通上海浦东至伯乐航班，航班号呢，它也是去程是每日7时55分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13时20分抵达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回程航班呢是14时05分从伯乐阿拉山口机场起飞，18时45分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7月1号起呢，执行北京大兴至阿勒泰航班，航班号为 MU6865-MU6866， 去程每日14时30分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出发，19时呢到达阿勒泰雪都机场，回程19时50分从阿勒泰雪都机场的起飞，次日0时05分的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将于6月15号起呢复航阿克苏至北兴、北京大兴直飞航线，持续加密航班至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具体航班时刻呢是为 CZ5454 航班，9时15分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起飞，14时45分呢抵达阿克苏红旗坡机场；CZ5453航班15时45分从阿克苏红旗坡机场的起飞，20时15分落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目前呢，新疆直飞北京大兴的直线航通呢，也是已经打通了5个，覆盖喀什、伊宁、阿勒泰、库尔勒、阿克苏，疆内直飞出疆航线呢增至26条。大湾区的航空将于9月3号至10月7号呢推出乌鲁木齐季节性的航班服务，以满足秋季旅游人士的需求。新航线呢于上述期间呢提供每周三班的一个来往香港与乌鲁木齐的这个航班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一组最新的消息，关于鱼儿沟火车站恢复运客运的一个好消息啊。近日呢，记者了解到啊，这个库尔勒车务段了解到呢，即日起呢，南江铁路鱼儿沟火车站正式恢复办理旅客乘降业务，

23:59的抵达和田站，7558-5列车呢从和田站始发，次日14:13的停靠于尔沟站，沿途连通库尔勒、烟吉、和硕、马兰等站点。也是为了保障车站的一个运营安全有序呢，库尔勒车务段成立客运组织工作小组，配齐安检引导，包括站台防护等岗位人员，结合客流变化动态调配人力，并且呢设立了专职引导岗。车站还针对通勤人员、学生、就医人员等群体呢提供了帮扶。同时呢，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当地的政府，提前推送了列车送时的一个时刻信息，科协调配了公共交通运力，优化了短途接驳班车的这个班次与发车时间，实现火车与短途的这个班次无缝衔接，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那下一步呢，铁路部门也是将持续优化运力的一个配置，不断提升沿线的旅客的出行体验啊。

同时呢，还有一条好消息啊，新疆15A 景区呢是官宣了，在景区内登记结婚呢，终身免门票，朋友们。据新疆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微信公众号6月8号发布的最新消息，即日起呢，在那拉提婚姻登记中心领证的新人可以终身享受这个免门票的优惠政策，自驾活动呢是不参与其中的啊。领证攻略也跟大家带来了，前期的准备是确定领证资格，双方均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男方不得早于22周岁，女方不得早于20周岁，双方均为自愿结婚啊，无直系的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关系，并且呢，双方均无配偶，符合法定婚姻登记条件。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上班的时间，那拉提婚姻登记处办理的业务时间呢是周一至周五，具体的时段呢是为10点至14点，下午呢是15点半到19点，也是建议新人提前去规划出行时间，合理的安排行程，在规定的工作时段内呢去前往办理。同时呢，还有一些登记的资格，落实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惠民政策，不限户籍，全国可办。所需的材料啊，包括身份证，也就是说双方提供这个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呢是不予受理的，并且身份证信息呢需要与户口本信息呢是完全一致的，以及登记照片呢是准备3张2寸红底的双人半身证照片啊。特殊的情况呢，也就是说离异再婚的人员呢需要携带离婚证或者是法院离婚判决书等等等等啊。婚检呢也是要自愿遵循自愿的参与，不强制要求的一个原则。咨询方式，朋友们的新人的准备材料，办理登记过程当中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随时电话咨询。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3: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4: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3: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4: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3: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4: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3: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4: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2: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3: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科普知识啊。有一种夏日降温神器呢，千万不要乱用，当心冻伤。每到夏季呢，这个冷感喷雾呢就会成为很多人出门必备的一个降温神器啊。但好用安全，若使用不当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冷感喷雾为何能够带来清凉感呢？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呢是除了水，还有LPG、乙醇以及薄荷脑、香精以及甘油。你像 LPG， 它是被高压液化后的一个石油气，主要成分呢是丙烷和丁烷等，那沸点很低，在按下喷雾按钮的时候呢，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以及水等液体以雾状形式呢去均匀喷出，并且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一个效果。成分当中的薄荷脑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感受器，让皮肤产生错觉，从而呢让温度感受器当中的这个冷觉感受器呢向大脑发出很凉快的信号，而实际的这个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去降温，和这个吃薄荷糖时的一个呼吸都觉得凉道理是一个相似的一个道理啊。在挥发性成分蒸发吸热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呢，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乱用可能会爆炸，还会冻伤。冷感喷雾是这个解暑好用，但是呢，得按说明这个正确去使用，稍有不慎极易发生一些意外。 燃易爆炸啊，冷感喷雾当中的这个一些成分呢，它就是易燃气体与空气混合之后呢，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另外呢，市面上的冷感喷雾大多数用的是这种喷雾罐，那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果说遇到持续的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的液体它的一个气化，使这个压力急速升高啊，让喷雾罐呢秒变爆炸罐。同时呢，还有导致冻伤的一个可能啊，就是说冷感喷雾当中的组成啊，它的成分呢可能迅速的吸收热量，但是若实际就是短时间内多次去补喷，或者是持续对着一个部位喷的话，会造成成分堆积，使这个气化吸热效果反复叠加，导致皮肤局部呢啊温度呢就骤降，造成冻伤。还有就是刺激皮肤黏膜了。如果说将这个冷感喷雾喷在眼周和伤口的附近啊，也很有可能刺激眼周和眼睛黏膜，令皮肤受损或者是眼睛充血感染。冷感喷雾安全使用指南也跟大家带来了，如果说冷感喷雾喷在眼周和附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会有感染的，使用前呢应该仔细的去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部位呢大量的去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者是毛巾上面去减少刺激。第二个呢，就是远离火源和高温的这种环境，防止起火爆炸。哎，不要在车内或者是密闭空间大量去喷洒，以防气体骤集啊，引发一个危险。同时呢，国家应急广播也是提醒各位，冷感喷雾呢可以短时间去降温解暑，但是需要注意使用方法，远离高温及密闭环境，安全使用，清凉度夏。同时呢，科普关于凉快啊，夏天呀、有一些长裤不仅防晒还很凉快，夏天到了又到了穿短裤短裙的季节，不过呢有一些卖长裤的商家会说长裤比短裤更凉快，这是真的吗？如果夏天穿长裤要怎么去选择更凉快呢？绝大部分的情况穿短裤更凉快，人体的散热方式包括咱们的热辐射啊、热对流传热的一个热传导以及汗液的蒸发，这些散热方式也是决定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呢，短裤比长裤呢更凉快。热辐射呢是以物体以电磁波的方式向外传递咱们热量的过程，热对流是热量通过流动介质气体或者是液体传递的过程，通过热对流不断地将皮肤表面的热量带走。热传导主要发生在皮肤直接与其他物体的一个接触的时候，比如说躺在凉席上，身体表面热量会传导到凉席上面。在没有剧烈运动啊，包括环境温度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呢，热辐射的散热方式也占据了它的一个主导。但是在剧烈的运动或者是环境炎热的情况下，人体的主要散热方式啊，就成了汗液蒸发。那么在运动的时候呢，如果您想尽可能快的一个散发这个热量，最好的方法就是就少穿一点嘛，这是因为皮肤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啊，就是有利于汗液快速的蒸发，会让人觉得更凉快，而且呢没有衣物遮挡的话，这个热辐射热对流的效果也更好，所以不需要任何人教，人们也知道在夏天穿短袖短裤了。同时呢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区别不大啊，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说环境湿度很高啊，穿短裤和长裤的区别可能就不是那么大了。2013年一项研究呢也是说明，就研究在了这个热带潮湿的环境下穿长裤和短裤户外工作人员的一个影响。研究者也是招募了15名的户外市政工作人员，进行了2次户外的工作，2次工作强度呢都是低强度，户外环境呢相差不大，结果发现虽然穿短裤时受试者的小皮肤温度呢是确实比这个穿长裤要低，但是呢2次测试当中呢，受试者的核心的一个体温体表平均温度都没有显著的区别。原因可能是在热带潮湿的环境下，皮肤汗液的蒸发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呢实验中的短裤组仅仅比长裤组呢多露出小腿部位，这些皮肤提供的散热效果不足以影响核心的体温了，再加上受试者的活动量并不是很大，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结果啊。但是如果说不在这种特殊环境下，还是短裤更凉快一些。那么穿长裤想要更凉快怎么挑选呢？虽然大部分的时候呢穿短裤更凉快，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穿上长裤，比如说在有蚊虫地方徒步或者长时间在户外工作，还是需要长裤长袖避免被咬伤晒伤的。 那有没有穿起来比较凉快的长裤呢？其实还真有，不过购买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参数，比如说接触凉感系数。市面上能看到的一些商品使用说了冰丝之类的这种降温的黑科技面料，这些面料主要是粘胶纤维、聚酯纤维，就是涤纶嘛，啊，聚酰胺纤维、尼龙，对吧？等等材料制作的。那在接触皮肤的瞬间呢，以热传导的方式将热量传递到衣物当中，从而呢

实现冰凉的感觉。虽然这些黑科技并不能够长时间的去持续温降温，但是冰凉的触感确实也会让人心里觉得凉快不少。那在购买这种裤子的时候呢，要注意仅仅声称有凉感是不够的。那在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这种检测和评价当中呢，对这类材料的凉感效应也是给出了一个测量的指标，就是说接触凉感系数，这个系数值越大，接触瞬间的这个凉感呢就越强，一般这个数值需要大于 0.15， 所以在选购凉感材料的时候呢，建议看一下是否相应的检测报告以及具体的数值是存在的啊。还有就是速干性能，很多夏凉裤呢往往也是和速干联系在一起的。好的夏凉裤应该有很好的吸湿性，能够快速的将我们的皮肤表面产生的汗液吸走，同时呢又有很好的速干效果，让吸收的汗液蒸发带走热量。对于这种吸湿速干性也是有专门的一个标准的，在纺织品吸湿速干性的评定当中呢，就规定了两种吸湿速干的一个评定方法，单向的组合试验法以及呢这个动态的水分传递法，这两种测试的方法对衣物材料的一个吸收速干性进行了一个评价。那也是按照单向组合的一个试验法测出的吸收吸湿速干性的分为了三个等级，三级效果最佳一级效果呢是最低的。如果说采用的是动态水分传递法呢，性能指标则分为了五级，其中五级最好，一级最差啊。在夏凉裤、速干裤产品上呢，如果说标注吸湿速干性、吸湿排汗性，需要动态水分传递法的这个性能指标呢，评级不低于三级。所以说选购的时候，注意看商家的宣传页面上是否有相应的检测报告。还有就是宽松和透气性，有些人可能会关注裤子的颜色，认为夏天穿浅色的这种系列可能更不容易吸热，更凉快。但其实呢，相比于颜色的话，宽松程度更重要。1980年发表的一个自然杂志上面呢，就说到了研究了长期生活在沙漠地区的贝都因人，他们的穿的这个长袍就是黑色的嘛。研究发现，穿黑色、白色长袍在太阳底下对人体的温度的影响呢，其实并不大。虽然黑色长袍确实更容易吸热，表面温度呢比白色长袍超出了6摄氏度，但是传递到体表的热量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这也是因为这个黑色的长袍内部呢会形成更强的一个对流效应，袍内的热量、热空气上升溢出宽大的袍底吸入空气，不断帮人体降温。虽然我们大部分人并不生活在那样极端炎热的地区啊，但是这个结论对于我们穿衣服也是有一定启发的。相比较于颜色，宽松更重要。宽松的衣物有利于空气进入，加强空气对流，带走热量，同时呢也有利于汗液的蒸发。当然了，长裤、长裙和长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毕竟长裤、长裙在腰上有封口，空气通透性不如这个长袍。所以说除了宽松，也需要注意透气性。透气性一般使用的都是透气率的指标，但是和前面的吸湿速干性、凉感效果不同的是，透气率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下限，所以夏凉裤商品很少会有直接透气率的一个标注出来，还是需要拿到手后呢去感受一下啊。最后就是防晒了，普通材料的衣物在太阳下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晒作用，但是如果说想要有更好的紫外线的一个防紫外线的效果呢，还是需要购买有紫外线防护性能测试报告的一些这个产品啊，并且呢也看一看，就说明了紫外线防护系数，比如说 UPF 大于40，紫外线的光谱透射它呢平均值小于5%才可以称为防紫外线产品。如果长时间在户外呢，也是建议选择 UPF 在40以上，并且带有相应的检测报告的长裤是可以的。所以说，总之呢，只要不是湿热的桑拿大短裤，包括短裙，肯定是比长裤要凉快的。如果说想要穿长裤又想相对凉快一些，可以选择接触凉感系数高于 0.15， 吸湿速干性级别高于三级，宽松透气防紫外线系数呢大于40的裤子。最后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性能参数呢会随着衣物的洗涤所也会有所衰减的有些商家呢也会提供就是多次洗涤之后呢这些参数的检测报告，如果有这种报告，那当然也是更加分的，对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进入整点，整点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6月9号至10号白天喀什各地晴见多云，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将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局地中到大雨，气温上升。10号夜间至11号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阵雨。像疏附县、英吉沙县、沙车县、叶城县、塔县部分区域呢有中雨。像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大雨，傍晚至夜间局地将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下降3度左右，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2度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像月浦湖县达瓦坤沙漠旅游风景区呢，是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是16度到30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是13度到29度。巴楚红海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是16度到27度。麦改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呢，是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是14度到30度。

30度，像塔县帕米尔柳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至6级，气温是4度到20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呢是多云有小雪，西北风6至7级，气温是-4度到7度。此时此刻呢，时间已经来到了20:09，距离我们的下班时间呢已经过去10分钟。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些情况。那依然关注到我们的迎宾大道连接着第一人民医院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流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咱们的亚瓦格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小范围的拥堵。再往下走，就是在我们的大十字人民西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但是西北路目前来说车流大一些，没有形成一个拥堵的情况。像我们日常拥堵的文化路目前来说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双向的一个车流增大啊，也是聚集在了我们的步行街后门这里啊，一直延续到了实验学校的前边，以及像我们的石小前面日常拥堵新民路啊，也是北向南的方向，从石小的前面开始一直到我们的文化路的交汇口有一大段的拥堵。今天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段日常不拥堵的路段啊，就是说在我们的喀什古城万达这里新开通的一个小巷子嘛，这里向北向南南向北双向的一个拥堵，目前来说这里是整体最拥堵的一个路段了啊，车流很大很大。然后像平时比较拥堵的连接着我们的土曼路这里人民东路啊，人民东路啊东向西的方向，其实也是从我们的湖畔路的交汇口一直堵到了南湖路天南路的一个交汇口，以及我们的土曼路从我们的东大桥下来啊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还有我们的滨河北路目前车流也很大啊，从我们的亚瓦格路这个阿瓦提路下来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土曼桥也是堵得满满当当的，今天不建议走这里。像人民东路的话也是在肺科医院这里有了一个大范围的聚集车辆的一个聚集，并不太好走。那如果说东西向推荐的话，今天还是推荐大家走穆士塔格东西路以及健康路。你像过了二医院前面这里啊，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车流之外，这一路是非常畅通的。还有我们的班超路和建设路目前来说东向西西向东都是非常的畅通比较好走的一个情况。建国路依然呢是在我们的丽笙酒店这里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个小范围的车流量大的一个情况，但是整体来说不算特别的拥堵啊。那目前来说我们这里看到路况就是这样，如果说朋友们目前行驶在路面上也有一些最新的路况，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后台给我们播报啊。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条好消息啊，是关于这个医保账户啊，家庭其他成员呢共同共计的这么一个消息。那么你的医保账户谁能共计，如何共计呢？医保各账这样跨省共计，国家医保局呢也是发布了规程。国家医保局呢5号公开发布了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一个经办规程，对职工医保各省的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以及呢结算等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啊。职工医保各账户跨省共计呢，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的机构就医，以及呢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呢参保缴费等等的一些费用啊。规程也是明确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呢，是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该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孙子、孙女以及呢外孙子女子女啊。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以及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的渠道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的关系。共计人呢通过医保钱包呢也是被为共计人呢，也设定他的一个共计的额度啊。共计人呢不能够再使用的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个人啊，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呢，可以共计结算。同时呢，根据规程呢，被共计人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一些医疗费用，在定点的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呢，也可以用其缴纳一些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也并且呢是需要全额支付的。那在结算管理方面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啊，并且呢也是纳入了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的一个统一的管理啊。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有没有最新的一些变化啊。跟刚才有一些区别的路段呢是湖畔路，目前来说湖畔路连接着咱们的六运司农贸市场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包括我们的摩天轮底下土曼路目前来说拥堵的路段它更加的延长了，以及像二医院的前面连接着我们的健康路，湖畔路的交汇口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天南路的交汇口，以及双向，也就是说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湖畔路的交汇口，它是一个双向的拥堵，车流很大啊。再来看一看我们日常拥堵的天南路，那天南路也是从我们的科技文化广场这里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然后有什么变化呢，就是在我们的建国路的话啊，五洲医院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其实也是日常拥堵出现了一个车流很大的一个情况，以及呢像刚才我提到的咱们的丽笙酒店这里西向东的方向，其实它的拥堵点呢延长到了西环路，西环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过我们的桥面啊一直一直延伸到了南湖路的交汇口啊，西向东今天这条路目前来说是非常非常拥堵的，不建议大家走这条路。 目前来说东向西西向东建议哪条路呢，依然是班超路和建设路，目前来说是非常非常畅通的。你像慕士塔格东西路也还可以，只是过了我们的健康路，也就是说二医院这里东向西西向东有一个小范围的拥堵之外呢，基本上其他的路段是一路畅通的。然后就是我们的古城万达这里新民路的一个路况了，东向西的方向一直从我们的地区融媒体中心这里开始出现拥堵，堵过了我们的古城万达这里，一直到地区水利局啊，一直是车流非常大的一个情况。那小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亚贝西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一个车流大啊，车流大的一个情况了。你像其他路段的话整体来说还可以啊。那朋友们目前行驶在哪条路面上，如果说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也是提醒各位咱们堵车不堵心，平安回家。以上也是我们今天下班在路上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4: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3: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

0: 最高气温33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大力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
1: 我区推进重点民生水利工程建设，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
0: 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签约仪式举行，86个文艺项目获扶持激励资金。
1: 新疆首票国产出口汽车保税维修业务落地。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探索符合新疆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牢记嘱托，新疆紧扣构建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目标，围绕绿色算力、零碳园区建设，大力推进绿电直连、算电深度融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把戈壁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动能。请听报道。
3: 作为全疆首个算电协同绿电直连示范项目，位于昌吉市的新疆信息产业园绿电直连算电协同项目已完成全部前期工作，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目经理董百浩告诉记者，
4: 计划今年年底投用，目前项目正在加快进场道路的建设及临建区的场地平整。
3: 项目总投资约4.7亿元，规划建设10万千瓦光伏、2.5万千瓦、10万千瓦时储能设施及25公里、110千伏专用送出线路，依托稳定绿电供给，赋能算力产业低碳转型。项目投产后，年均消纳绿电1.43亿千瓦时。通过建设光伏发电及储能设施，以绿电专线为中国联通新疆云数据中心提供绿电支撑，实现数据中心绿电高比例消纳。目前昌吉州已形成8300匹算力支撑，依托近3吉瓦新能源装机和超100亿元电力资产，率先打造全疆算电协同标杆。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宏宇，
5: 推进以核电源一对多的绿电直连，既能提升新能源的消纳，又能降低算力企业的用电的成本。
3: 新疆风光资源富集，是国家重要综合能源基地。面对清洁能源发得出、送不动、用不足的发展瓶颈，今年以来，自治区出台专项政策，加快推动绿电直连，拓展增量配电网新能源消纳等模式，同时在全国率先探索增量配电网参与直连用电模式，也就是统筹片区新能源，直接点对点、一对多供给园区企业就近消纳绿电，一批示范项目加速落地，重塑新疆绿色电力消纳格局。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一期总投资近4亿元，联动5家算力企业，配套6万千瓦光伏与储能设施，目前正在深化可研和方案设计，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克拉玛依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胡伟。
6: 全面建成投产后，年新增绿电消纳量约1亿度电，每年直接减排二氧化碳6万吨，这相当于新种了300万棵树一年的二氧化碳吸收量。初步测算，到户电价将从4毛钱降到3.5毛左右。
3: 目前全疆已落地3批8个绿电直连项目，依托国家算电协同试点政策，低廉电价和冷凉气候优势，成为建设全绿电制算中心的黄金宝地。立足155发展新起点，我区将持续推进东数西算、西训、西存、西炫，承接东部数据运算、 AI 训练、数据储存、影视渲染等数字产业需求，通过多场景绿电就近消纳、江电外送通道建设，让新疆风光资源转化为数字经济新优势，为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双碳转型贡献新疆方案。自治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洋。
7: 我们将聚焦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绿电制氢等新兴产业和零碳园区、增量配电网等典型场景，用足、用好国家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持续推动自治区能源高质量发展。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新疆台消息。

0: 6月9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件。6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阿克苏地区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7件、固废污染10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2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9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1批次1651件，重点关注案件110件，其中来电1337件，来信31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3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6月9号上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4万平方米，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置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湖北省、陕西省担任主宾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超。
3: 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国内各省区市、港澳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新疆各地州市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我国产业发展与开放合作形象。
2: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新智生产力专区，聚焦数字技术、智能装备、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自治区商务厅厅长邢涛。
4: 目前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报名参展，众多聚焦新智生产力前沿领军企业重磅登场，一批龙头企业首次参展，全方位展现产业创新发展最新成果。
2: 展会期间将举办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外贸优品中华行产销对接活动等80余场。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
5: 紧扣企业需求和市场实际，每一场活动都提前开展精准匹配，促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持续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供需对接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参会企业从一次性洽谈转向长期性合作。
2: 2025年中国与中亚国家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本届博览会在引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的同时，首次将重点园区纳入国家馆展示，并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七个边民互市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张栋。
6: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商务优势，支持新疆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发挥好跨境电商综市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作用，培育外贸新业态的新模式，支持新疆办好中国亚欧博览会，利用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平台的开拓多元化的市场，加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

0: 空，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托堡，共享新疆开放发展的新机遇。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重点民生水利工程加快建设早日投用，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玉米县哈拉布拉蓄水调节池近日开闸放水，随着自动化设备启动，闸门缓缓抬升，取水奔涌而出。新底乡团结西村村民范辉看着取水流入田间，
3: 水量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后续也可以种些别的经济作物，让我们兜里面富裕一些。
2: 哈拉布拉蓄水调节池总库容300万立方米，通过管网收纳汛期富余来水存蓄，实现汛期蓄水、盛夏补水、旱期保灌。塔城水利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碑：
4: 结合今年灌区作物涨势，我们精准测算用水量后，分批次向6.57万亩农田输送灌溉水，全程安排管护人员巡渠值守，实时调控闸口流量，既保障大田足量用水，也严控水资源渗漏浪费。
2: 乌苏市西湖镇地下水超采治理工程总体进度已超过90%，项目建成后，每年可为西湖镇及周边补充2400万立方米农田灌溉用水，涵养地下水源。项目副经理张存磊：
5: 目前我们现场主要进行阀门管件安装工作，后续还会进行信息化设备安装及调试，按照现在的进度，预计7月上旬可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2: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供水第一水厂提升改造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计划年底投用，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新建一座1260立方米沉淀池，同步升级管线、机电、排水等配套设施。水厂厂长马忠勇：
6: 项目建成运营后，水厂沉淀池处理的水可以循环利用，能够有效提升全县供水能力，能够保障居民正常用水，后续我们也会抓实设备运维管理，把惠民实事落到实处。
7: 今年1到5月，哈密累计外送电量突破250亿千瓦时，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8: 在位于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内，全国首个综合能源基地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平稳运行，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这里可精准统筹风、光、水、火储全要素能源运行。中心主任马海燕告诉记者：
9: 哈正直流今年1到5月份呢，输送电量也超过了150亿千瓦时。昆玉直流呢，今年1到5月份的输送电量同样呢，也是超过了100亿千瓦时，缓解我们重庆市民的居民用电所需。
8: 哈密被确定为国家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百万千瓦级光热基地和光伏基地，是江电外送的重要枢纽和全国规模最大的风光火电打孔外送基地。哈密市目前总电源装机容量已经达5148.98万千瓦，新能源风电、光伏、光热的总装机容量已达382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74.35%。哈密市能源安全监测中心主任王瑞：
10: 通过新一代煤电、新能源、新型储能三箭齐发，统筹推进新能源发展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目前哈镇直流、昆玉直流和哈密至敦煌、烟墩至沙洲方向电力外送格局已全面建成，累计向郑州、重庆等地送电超45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过40%。
1: 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方案，多举措确保2026届乌鲁木齐户籍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90%以上，实名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到95%以上。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1: 方案包含就业岗位扩容行动、就业服务进校行动、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就业能力提升行动等七大行动。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雷：
12: 我们将开展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招聘一批，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一批， 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一批，基层岗位安置一批，动员入伍一批，灵活就业、自主创业一批等六个一批促就业活动，挖掘2.5万个岗位，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11: 当前正值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正对接辖区高校，把就业服务送进校园。钱雷。
12: 依托院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广泛开展就业第一课活动，组织人社局长、职业指导专家、青年就业典型等走进校园，为高校毕业生宣讲就业形势政策，传授求职技巧，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动员有条件的毕业生家庭参加就业第一课活动。
11: 钱雷表示，乌鲁木齐市将全力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12: 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符合条件的，按其本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给予补贴，最高补贴标准不超过自治区上年度职工社平工资的100%为缴费基数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7: 6月9号上午，2026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签约仪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3: 今年最终审定的扶持项目共86项，其中重点项目19个，一般项目67个，涵盖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另有12个项目获得奖励，都是过去一年获得国家级大奖，在区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乌鲁木齐市琴剧团副团长李敏去年摘得第十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他主演的剧目《铡刀下的红梅》2021年也曾获得激励资金支持。
14: 通过一些平台，通过一些资金的支持，真的是让我们青年演员有很多展示自己的才华的这么一个机会，对于我们的发展，对于新疆戏曲的发展是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的。
13: 新疆青年作家巴彦塔斯肯凭借散文集《故事该到哪里去》奖获得扶持。
15: 最直接的资金扶持是能给我们无论是创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能有更大的鼓励和帮助。我这次申报的作品是《故事该到哪里去》奖，目前也是和画城出版社已经签约了，希望能在明年和读者们见面。
13: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一级主任科员张天硕。
1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项目的管理和服务，积极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帮助我们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作品，多渠道、多形式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1: 今天上午，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城市更新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讲座采取主课堂和分课堂同步开课的方式，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事团场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围绕城市更新助力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主题做专题辅导。
18: 新疆城市更新中民生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完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吧。另外呢，新疆的它的文旅观光这张名片，它应该发挥它的一种地域上的特别的优势吧，把文旅的观光、民族团结，包括把经济的发展，包括把产业的这种振兴都融合在一起来做好。
17: 王建国还结合自己牵头完成的北京老城总体城市设计、伊犁九城及伊犁将军府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设计等案例，讲解不同场景下城市更新的实施路径。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计划财务处处长于秀强，
19: 对我们的启发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下一步的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呢，注重发挥多方主体的作用，发挥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多方筹集社会资金来参与城市更新，来满足群众生活的多样化和便利性，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7: 晴满天山，原疆印记，从燕赵大地到天山脚下，河北沧州原疆教师团队创新教学方法，分享教学经验，培育本土师资，让优质教育资源在轮台县长效赋能。请听报道。
20: 走进轮台县第四中学礼堂，原疆教师孙凯正带着学生排练他撰写的课本剧《愚公移山》，让他们沉浸式感受奋斗精神。8年级学生邵之阳，
21: 通过演绎这个角色，让我对愚公的精神更加的了解，更加深刻，更加透彻。
20: 2020年4月， 孙凯和同为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从河南沧州来到轮台县第四中学支教。当地少

0: 民族学生居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偏弱，教学难度不小。孙凯在改进教学方式的同时，牵头成立了红十六剧社。
1: 孩子们通过这种演出，直接就进入到了古代人物的内心，他们对于那种古文的字里行间就领会得更深。
0: 轮台县第四中学八年级学生古丽乃塞尔·艾萨。
2: 我从以前胆小又不敢于发表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勇敢，在课堂上举起自己的手，积极地回答问题的一名学生了。
0: 2022年底，首轮援疆期将满，面对孩子们的挽留，孙凯夫妇申请第二次援疆。这一次，他们从自己上课转向带老师上课。轮台县第四中学教师刘亚红。
3: 孙老师带了我3年，他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让我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
0: 今年，夫妻二人援疆服务再次期满，他们又一次选择留下。妻子董坤月。
4: 孩子们的自信和阳光、勤学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越来越凸显。作为援疆人啊，继续坚守这个岗位。
0: 截至目前，轮台县第四中学沧州援疆教师团队累计结对帮带教师81名，培养县级教学骨干25名。依托红十六剧社开展各类传统文化实践活动50多场，参与学生5000人次。轮台县第四中学党总支书记李建坡。
5: 在一批批接力中，沧州的援疆教师啊，把河北优质的教育。
6: 秦红卫是乡政府食堂的大厨，顺着秦大姐的视线，贺娇龙走过去，轻轻掀开灶台上的笼布，热气裹着香味儿扑面而来。
7: 这是我晚上做的，一直温在蒸锅里，快吃吧。秦大姐，你每天都给我留饭，都留了几年了？哎呦，傻丫头，你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风吹日晒的，这下巴都尖了。我不给你留，你就不吃，饿坏了身体咋办？快吃，趁热。
6: 秦红卫不明白，这个比自己小11岁的妹妹跑到这个山里。好歹也是个干部，为啥常常忙得吃不上饭？不免有点心疼。
7: 蛟龙，你这么拼，图啥呢？大姐，我吃点苦不要紧，只要能让老百姓的日子好点。哎呦，你这丫头。
6: 昏黄的灯光下，一碗热饭。几句家常，藏着最朴实的心疼，也藏着最坚定的初心。暖心的话说不尽，这份彼此懂得的温情悄悄漾在两人心头。多年以后，贺娇龙每每提起深夜这碗热饭，都感动得掉泪。
7: 秦大姐留的那碗饭，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碗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四集《策马为车难舍离》。
1: 2012年9月，贺蛟龙调任昭苏镇党委书记，临行前，牧民们骑马赶来送行。
2: 这是
3: 贺书记，是牧民们。
1: 五六十位牧民骑着马围在贺蛟龙的车前，想要留下他。
2: 贺书记，你要经常回来啊！
4: 别走，
5: 贺书记，我们舍不得你。
2: 贺书记，听说你要调走了？
3: 你给我们修的路、盖的房，我们都记着呢。
6: 乡亲们，我只是调去昭苏镇，还在昭苏，没走远。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2: 那说好了，你要常回来，我们给你留着马，最好的马。贺书记，你要经常回来啊！
1: 贺蛟龙抬眼望着湛蓝的天空，强忍着没让泪水流下来。
5: 贺书记，我们舍不得你。

征尘起，万马急，情深处铁骑止，是什么样的情谊能让奔腾的骏马勒住缰绳？铁骑止步处，便是人心所向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五集《鲜衣怒马踏雪行》。
1: 2020年11月，一场大雪覆盖了昭苏草原。此时的贺蛟龙已经从当初那个乡里的小贺书记成长为昭苏县副县长，他整天琢磨着同一个问题：怎么让这片养在深闺的绝美草原被更多人看见。他不知道的是，一场改变他人生的奇遇正裹挟在风雪中向他疾驰而来。
2: 海沙儿，咱们今天去拍一个骑马的视频，好让全国人民看看我们的昭苏冬天有多美。
1: 贺蛟龙最爱红色，他从文工团借来一件毛领红斗篷，配上毛茸茸的白帽子，活脱脱一位雪山侠女。他将斗篷披上身，随即轻声对马说：
2: 老朋友，今天就看你的了。
1: 马蹄轻踏，缰绳拉起，为了拍出效果，贺蛟龙裹着单薄的红斗篷在雪地里来回奔跑，反复调整姿势。
2: 海沙儿，找好角度。
1: 寒风像刀子一样一刀刀割在脸上，贺蛟龙觉得脸颊早就不属于自己了，木木的，只有随着心跳一股股的胀痛，裸露在外的耳朵尖像被猫啃过，又痒又疼。他把手拢在嘴边，喝出一口白气，那点温热瞬间就被风卷走了，手指僵得几乎握不住。摄像机架在雪地里，摄影师海沙尔缩着脖子正眼巴巴地看着他。
3: 天太冷了，您穿得这么薄，贺县长，要不先歇会儿，暖和暖和再拍。
1: 贺蛟龙看着前方，深深吸了一口冰凉刺骨的空气，那股冷劲儿直冲脑门，反倒让他清醒了几分。他坚定地摇了摇头，
2: 继续拍，来，再试一次。
1: 对着镜头，他努力让自己的表情自然些，尽管嘴唇已经不太听使唤。贺蛟龙拉紧缰绳，双腿轻轻一夹马腹，骏马应声奔出，红斗篷在寒风中猛地展开，飘扬在皑皑雪原和茫茫丛林之间，宛如一团燃烧的火焰。
2: 那一刻，我只想让家乡美出圈，让更多人知道昭苏的雪，昭苏的马，昭苏的好。
1: 海沙儿把剪辑好的视频发布在网上，谁也没想到这条视频竟在全网掀起了巨浪，单条播放量突破6亿，那个英姿飒爽的身影从此定格在无数人的惊叹里，而那座只有10几万人的安静小城一夜之间迎来了少见的交通拥堵。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六集《泼天流量变现了》。
1: 贺县长，贺县长，您快看，播放量破六亿了！
2: 多少？
1: 六亿！县长，您火了！
3: 六亿！贺蛟龙心头一震。这个数字太沉重，也太滚烫。少有人知道，在成为那个红衣策马的女县长前，贺蛟龙已经在助农直播的方寸屏幕间

0: 面对着清冷的流量奔波了无数个日夜。
1: 把直播先停了吧。
2: 看了视频好想去昭苏。
3: 新疆太美了，一定要去一次。
4: 贺先生好帅，求带路。
0: 面对着泼天的流量，贺娇龙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选择了沉默。他停掉直播，一停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后，当他再次出现，10万人瞬间涌入直播间。那一刻，他明白，真正的流量经得起沉淀。
1: 如果这份关注能换来乡亲们的增收，如果这些流量能让更多人知道昭苏，那这个网红我当定了。
0: 蜂蜜、奶酪、粉条、菜籽油，这些平日里不起眼的土特产，在一次直播里竟换回了200万元。贺娇龙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互联网的风真的能吹到这片遥远的边陲，吹开牧民紧锁的眉头，也吹来了沉甸甸的金山银山。走红只是开始，他和团队常常围坐在一起，反复琢磨一个最朴素的课题：如何让这阵风吹成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红利。鲜有人知的是，大网红也是由菜鸟炼成的。时间回到2020年5月，那时的贺娇龙还没有那件红斗篷，也没有亿万网民的关注。他有的只是一张简陋的桌子、两个补光灯和一份想把昭苏农产品卖出去的决心。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贺县长说昭苏的直播间。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昭苏的蜂蜜，纯天然，无添加。
0: 货品少得可怜，桌上摆着蜂蜜、奶酪、菜籽油和粉条，那是全县仅有的4样符合线上销售要求的农产品。盯着屏幕，贺娇龙喉头发紧，手心冒汗，磕磕巴巴。手机因为没有散热器，出现了严重卡顿，直播中断了5、6次。直播2小时，贺县长激情满满，成绩却凄凄惨惨，只卖掉2瓶蜂蜜、几桶食用油。
5: 2020年5月。贺县长刚开始带货的时候，直播间里就70、80个人，每天口播5、6个小时，结果只卖出去了10几袋。当时他每次下播后都伤心的落泪。
0: 有一次在天马夜市做直播，他刚把产品介绍一遍，就听到人群里有人起哄：
6: 你别搞笑了，你有几个粉丝啊？你直播带货
1: 很扎心的，但又觉得这话对我也是鞭策，我就立志要涨粉。
0: 当年昭苏县农产品销路不好，旅游也遇冷，贺县长急得嘴上起泡，每天6点半起床，7点半准时开播，雷打不动播2小时，接着正常上班。下了班，他自掏腰包买课程，学习直播技巧。
1: 直播市场竞争激烈，你直播时长不够，平台也不给你推流，特别残酷。最初我都是下班后抽时间直播，为了达到要求，晚上播完后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就爬起来接着播。
0: 有网友说他普通话不标准，他就找到电台播音员请教，对着镜子一个字一个字纠正字音。有网友说他牙齿不够整齐，他就戴上了透明的纠正牙套。话说得越多，牙套就越磨牙龈，再加上不停地试试产品，他常常满嘴是血，连喝水都觉得刺痛。连续几小时的直播，口干舌燥，他的兜里总是揣着润喉糖。
5: 哎，那段时间他肉眼可见的瘦了，从100斤掉到了80多斤，就是凭那股韧劲儿一直坚持着。
0: 从5月到11月，从几十个粉丝到100万关注，从无人问津到全网爆红，那条策马踏雪的视频不过是他无数个日夜坚持的一个注脚。那么雪原上的红色不仅是一件斗篷的颜色，那是他20年基层岁月沉淀的底色，是他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
7: 贺县长，谢谢您。
8: 贺县长，我们都记着。

0: 喂，如果不是何县长吗，我们家锅子都要烂在地里了。
1: 我们的企业是被何县长直播救活的。
2: 我不要当什么网红县长，我只希望昭苏成为全国的网红打卡地，昭苏的农副产品、旅游产品成为全国的网红产品。昭苏是我的家乡，后来无论走到哪儿，我的心都留在这片雪山草原之间。昭苏的雪是我生命的底色，昭苏的马是我前行的翅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七集《我是国家的人》。
1: 2021年，贺蛟龙调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从昭苏到伊犁，舞台更大了，组织的期待也更明确了。希望借他的光为泉州的旅游产业再添一把火。那年天马节前夕，为了拍摄一组高质量的宣传视频，他带着团队前往木扎尔特冰川。抵达冰川脚下时，朝阳刚好染红天际。
2: 要是能站在山顶上拍，效果肯定更好。
3: 那就走呀，爬上去。
1: 上山的路全是碎石和冰渣，这一走就是2个小时。等爬到山顶时，两个人都瘫在地上，咬牙强撑着完成拍摄任务，已是下午3点多。原计划中午要赶去伊犁河谷拍摄天马月河的镜头。
2: 贺县长，要不改天再拍吧。
3: 牧民已经赶上马道了，绝不能让他们白等。
1: 下午7点多，他们赶到了拍摄场地，正值汛期，河水湍急。当时的昭苏县文旅局副局长哈丽娜拉住他：
3: 蛟龙，你今天太累了，改天再拍吧，这河水危险得很。
4: 不行，牧民们都等了一天了。
1: 一袭红衣，一顶斗笠，贺蛟龙娴熟地翻身上马，向着天马之乡伊犁河谷策马而去。碧水清波间，马蹄踏碎倒映的云影。猝不及防，前方一匹小马突然被浪花惊倒，时空闯入队伍，狠狠撞来，石横坠落，冰冷的河水瞬间将他吞没，口鼻中灌满了刺骨的冰水。
2: 贺局长，您没事吧？我拉您上来。
1: 贺蛟龙冻得牙齿打颤，却摆摆手说：“
3: 没事，没事。”
2: 贺局，今天就别拍了，休息一下吧。
1: 贺蛟龙浑身湿透，却依然挺直腰背。
3: 换匹马继续拍，我二流骑手摔就摔了，但不能耽误大家看咱们一流的天马。
2: 贺局长，
3: 天马愈合，马才是主角，我这点伤不算啥。
1: 他忍着剧痛坚持拍完，直到收工后才赶往医院。检查结果令人揪心，肋骨骨折，胸腔积液。事后谈及此次意外，他却轻描淡写地说道：
3: 其实摔过很多次，只不过这次恰好被拍到了。
1: 他掰着手指细数那些没被镜头记录的时刻，有时是马自己失了前蹄，有时是自己没骑稳，还有一次马突然急刹，他整个人从马背上飞了出去。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
3: 不是所有坚持都能抵御岁月，但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
1: 妈妈得知消息，又气又心疼，撂下狠话：
5: 再骑马就不许回家。
3: 妈，没事儿，我会小心的。
1: 身边不止一个亲戚朋友劝他骑马太危险了，到了这个年纪该换个工作方式了。可贺蛟龙心里清楚，只有策马奔腾的身影才能让更多人看见那片草原，才能让农牧民的产品走出大山。
3: 摔了爬起来，换匹马接着拍。
2: 您不怕吗？
3: 我怕，但更怕辜负乡亲们的信任。

0: 辜负这片土地的馈赠。
1: 贺娇龙压低声音对手机说道：
0: 妈，这次生日又回不去了，我在拍摄，信号不好，先挂了。
1: 自从调离昭苏，贺娇龙就成了非人，他的足迹遍布八县三市，和家人很难聚在一起。偶尔回昭苏工作，他会抽出半个小时回家陪妈妈说说话。有一次在家庭聚会上，他满怀歉意看着母亲：
0: 妈，我现在不是您一个人的女儿了，我是国家的人，没办法时常照顾您。
1: 他把自己交给了这片土地，交给了这些等着他把蜂蜜、奶酪、牛羊肉卖出去的农牧民。而在他身后，母亲一直站在老房子的窗前，等着那个国家的人，偶尔回家吃饭，吃一口热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八集《流量卫工的坚守》。
1: 从直播第一天起，他就给团队定下铁规矩，免费推广新疆农副产品和旅游资源，不接受商业活动邀请，不收取任何形式佣金报酬。曾有人质疑，党政干部拍视频直播带货是自己想红吧？面对质疑，贺蛟龙淡然笑答：
2: 因为明星请不起呀，农牧民哪掏得出商业宣传的花销，我们自己做成本就省下来了。
3: 什么叫作秀，什么叫不务正业？贺局长，您看看这些人说的什么话。
2: 别跟他们置气，群众监督能促使自己成为更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1: 2023年，贺蛟龙调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工作，更大的舞台意味着他要扛起更重的责任。他的直播间名称改为贺蛟龙品味新疆，他一再重申，做短视频直播的核心目的不是为名，不是图利，更不是当网红，而是希望家乡变成网红打卡地，希望农产品变成网红产品。
2: 家人们，这款新疆大枣果肉厚实，甜而不腻，来上链接。
1: 2025年是他直播事业的巅峰之年，全年60余场直播直接带动线上销售近6亿元，间接拉动农产品销售283亿元。品味新疆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跻身全国前三。这一年，贺蛟龙也荣获了全国38红旗手的称号。
4: 个人抖音平台超600万粉丝，泼天流量吃个零头，都是巨额财富。但贺蛟龙一分不取，干干净净，把互联网红利毫无保留地带给企业和老百姓。
3: 贺主任，您每天这么拼，到底图什么？
2: 我不图什么，我就是想让新疆的好东西被更多人知道。我希望大家通过我看到我背后的家乡，看到家乡好山好水好牧场，这是我的初衷。我们是公职人员，主责主业还是为民服务，一个纯粹的人运气总不会差。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从贺县长说昭苏，到贺局长说伊犁，再到贺蛟龙品味新疆，名称在变，身份在变，但他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初心。那些曾经的质疑声，终究被一次次奔赴灾区的行动，一场场公益助农的直播，一笔笔透明公示的善款所淹没。他依然穿着那件红斗篷策马而来，只是这一次，他身后站着的是更多相信他、追随他的人。

0: 双眼，是刻进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
1: 贺主任，我们应急沙有种熊猫羊，学名叫诺维什羊，因为壮脸大熊猫啊，所以有了这个名儿。这羊啊，长相可爱，肉质也特别鲜美，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啊。可香炉一直打不开，今年五月环塔拉力赛要在我们这儿开了，正是宣传的好时机，您能不能来帮帮我们？
2: 好，时间定下来告诉我，我一定到。
0: 正是这通电话里的这份焦急与期待，让贺娇龙对这种黑白相间、酷似国宝的熊猫羊牵挂在心。从那以后，他四处奔走，只为帮农户找到销路。推介当天，偏偏遇上了南疆最典型的风沙天，狂风卷着黄沙遮天蔽日，广告牌被吹倒在地，沙粒打在脸上生疼，呛得人几乎睁不开眼，喘不过气。呼啸的风声一次次盖过他的声音，手机屏幕被沙粒敲得噼啪作响。
3: 贺主任，风沙太大了，直播要不改天吧？您嗓子都要被沙尘呛坏了。
2: 没事，乡亲们等着呢，咱不能辜负了这信任。屏幕前的朋友们，这就是英吉沙的熊猫羊，它们生活在盐碱地，吃着天然牧草，肉质鲜嫩，不膻不腻。大家多支持一份，这里的乡亲们就多一份收入，就能过上好日子。
0: 这场风沙中的直播，让熊猫羊迅速被全国消费者熟知。英吉沙县色提利乡的养殖户喀斯木养了240多只熊猫羊，今年的收入比去年多了整整三分之一。
4: 哎呀，何主任，何主任，哎呀，太感谢您了！以前嘛，养普通的羊卖不上价格，现在嘛，熊猫羊最高一公斤能卖200块钱，哎呀，比以前翻了一倍还要多呢。
2: 喀斯木大哥，这是你们辛苦养出来的好羊，只要品质好，一定能卖上好价钱。
4: 何主任，我今年的目标是挣15万，比去年嘛多三分之一，这些呀都多亏您帮我们宣传，谢谢您啊，谢谢。
2: 好好干，把规模再扩大，我还会再来给大家推荐。
5: 贺主任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问我们熊猫羊养得咋样了，卖得好不好，他一直记挂着乡亲们有没有增收呢。
0: 有品质无品牌是新疆农牧产品长久以来的痛点，要走出更广阔的天地，这一道坎儿必须跨过去。为此，贺娇龙奔走天山南北，一年时间里300多天他都在路上奔波，足迹布满新疆80余个县市，最长一次连续直播18个小时。在他的推动下，品味新疆农业品牌汇聚了全疆239个公用品牌、776款产品，搭建起粮、棉、果、畜、饮、蔬、特、蜜、油等10大产品矩阵，将新疆的好味道稳稳送向全国大市场。
2: 我是2045干部，零社交，零娱乐，无分红，无提成，无赏金，无假日。
0: 从霍城薰衣草到特克斯马肉，从那拉提牛羊肉到英吉沙熊猫羊，贺娇龙把每一户农民的期盼放在心上，把每一份家乡的好物推向远方。他用脚步丈量天山南北，用坚守点亮百姓增收。

0: 还有一支从未停歇的公益团队。2021年河南郑州水灾，2023年甘肃积石山地震，2024年新疆乌石地震，2025年西藏定日地震。每一次灾难面前，贺蛟龙公益团队都第一时间筹集物资善款，星夜驰援。这也是全国无数网友关注他的原因之一。那一颗为民之心，不仅捧给了新疆，也捧向了全国。
1: 管他网红不网红，只要咱是中国红。
0: 2025年1月4日，贺蛟龙又一次来到昭苏县福利院，看望这里的老人和孩子。刚一进门，一个小小的身影就飞快地朝他跑来，扑到他身边，小手紧紧攥住他的手指，怎么也不肯松开。
1: 是你呀，宝贝。
0: 贺蛟龙弯腰搂住小女孩，亲亲她的小脸。眼前这个8、9岁的小姑娘，是他牵挂了5年的孩子。第一次来福利院时，她是这里最小的孤儿。贺蛟龙心疼不已，全程把她抱在怀里，一抱就是大半天。如今小姑娘已经背上书包，成了一名小学生。
1: 这么长时间没见，有什么心愿？我满足你一个。
0: 小女孩轻轻地拉着她走到墙角，小声说：
2: 我想要一个洋娃娃。
0: 当天，贺蛟龙为福利院捐赠了价值10余万元的残疾人专用设备和慰问金。忙完所有捐赠事宜，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特意赶到商场，给小女孩买下了她心心念念的那个洋娃娃。一个小小的洋娃娃，装着孩子最纯真的愿望，也藏着贺蛟龙最柔软的善意。在他心里，公益纯粹，民心至上。从第一场助农直播开始，短短6年带货生涯，他完成了500余场新疆农产品线上直播，直接带动销售超6亿元，为上千人铺就就业之路。他用实干践行着流量为民的铮铮誓言，让互联网的红利化作老百姓手中实实在在的幸福。他牵头成立的公益站，每一笔资金都建立详细台账，定期公示，全程接受监督，干干净净，明明白白。5年间，他带团队开展了55次慈善行动，累计捐款捐物达1110.6万元。
1: 我是公职人员，我的流量是服务于老百姓的。
0: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中有爱，眼底有光。贺蛟龙把最真的温柔留给孩子，把最纯的初心留给百姓，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实干为民的好干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11集《远去的马蹄声》。
0: 他是雪原上策马扬鞭的一袭红衣，是网友口中英姿飒爽的贺局长。可少有人真正留意，46岁的他却如此身形单薄，像一片轻的会被风吹走的红叶。身边的朋友一遍遍劝他别再骑马涉险，他却总望着家乡的草原，轻声道出心底最深的牵挂。
1: 我也怕危险，可我更怕辜负乡亲们的信任，辜负这片土地的馈赠。只要能让更多人看见新疆，再难也值得。
0: 2026年1月11日下午3点，伯乐市的一片覆雪玉米地，贺蛟龙正为当地特有的天来香牛拍摄推广视频。他身着最爱的深红色马甲，搭配同色系马面裙，那抹热烈的红在茫茫白雪的映衬下，像一束温暖的光，点亮了冬日的荒原。
1: 镜头近一点，过来一点，把咱们的天来香牛拍得更精神些。
0: 一切都平静如常，他对着镜头笑着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十集《只要咱是中国红》。
1: 这些年，贺蛟龙这个名字背后

0: 调整角度，身下的马匹安静伫立。忽然间，马的耳朵猛地向后贴紧脖颈，周身肌肉骤然紧绷，双眼圆睁，鼻孔里喷出阵阵白雾，似是被突如其来的动静惊扰，下一秒便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嘶。
1: 快，主人！
2: 马受惊了，
1: 快追，快追啊！
0: 马像离弦的箭般冲了出去，速度越来越快，四蹄溅起阵阵血雾，一会儿就奔出了众人的视线。工作人员慌忙丢下手里的装备追了过去，周围负责安全的牧民也驾马追赶，但那匹马跑得太快了，飞手开始操作无人机，沿着马儿狂奔而去的方向搜寻，不久在屏幕上发现了他。贺小龙紧握缰绳，压低身体重心，试图控制身下的坐骑，但他瘦弱的身躯显然已经开始力竭，动作慢慢变形，在马背上的起伏越来越大，马匹一个转弯，他重重摔在地上，血沫纷扬。屏幕前的人们吓坏了，救援的人一路追赶，终于在雪地里找到了坠马的贺娇龙，他慢慢坐起身，意识尚且清醒，只是脸色苍白，大家心疼不已。贺娇龙虚弱无力，声音轻轻的，却依旧清楚。
1: 贺主任，贺主任，你怎么样？
3: 我没事，头有点疼，你们别管我，把剩下的拍完，别耽误了推广。
0: 大家小心翼翼地将他扶上车，准备送他去医院，大家都想跟去照顾他，却执意让拍摄团队留下。就在车辆即将出发之际，他又强撑着身体让司机摇下了车窗，一遍遍叮嘱着身边的人，
3: 一定一定要拍完，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待。
1: 贺主任，让我们跟您去医院吧。
0: 贺小龙虚弱地摆摆手，救援车匆匆驶离。就在大家忐忑不安、手足无措的时候，拍摄团队负责人的电话突然响起，是贺娇龙用旁人的手机打来了电话。
4: 不要耽误团队进度，策划的都要拍完，拍喂牛的样子，拍生产的细节，拍厂区的全景，别让大家失望。
0: 这是他留给团队，留给这片土地最后的嘱托。40分钟后，贺娇龙被送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头疼加剧的他被紧急推进急救室，经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自治州迅速协调江内外医疗资源，两次开颅手术，拼尽全力抢救，却终究难敌沉重的伤势。坠马的消息传遍全网，无数人彻夜无眠，刷新着信息，期盼奇迹。
5: 老天爷，求你保佑他！
6: 他是为民做事的好干部啊！
0: 可这份期盼终究落空。2026年1月14日，23时12分，在家人的陪伴下，贺娇龙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网络世界的哀悼瞬间汇成海洋，网友们心痛到无以言说，更是翻出了他生前的话语，一遍遍默念，不愿那么热烈的红就此离去。
3: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我不是网红，祖国的山水才是最大的网红。我追随的光是五角星的光，我喜欢的红是中国红。
0: 2026年1月16日，新疆昭苏大雪纷飞，贺娇龙终于回到了他一生眷恋的这片土地。他被葬在父亲身旁，从此父女俩在这片雪山草原间永远相依相伴。昭苏天马今犹在，不见红衣贺娇龙，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已是白菊环绕，身旁没有那件红斗篷。57岁的哈萨克族牧民格米江热河木江提前40分钟赶到追悼会， 有许多他这样的当地农牧民，也有从乌鲁木齐、伊宁、石河子甚至

0: 更远的地方，无数人驱车奔赴昭苏，只为送别他最后一程。前来吊唁的已有数千人之多，车辆早就排成了长队。
1: 听说他走了，我的心又疼得不行，一想起他眼泪就涌了上来。
0: 全国各地无法亲临的网友便纷纷献上订花送往贺蛟龙的灵堂，这份思念漫过了雪原，漫过了天山。网络上他的名字一遍遍刷屏，如潮水般涌动的文字与影像，将高原上的告别仪式延伸至虚拟空间，一句句悼念像一片片飘落的雪花，在数字世界中堆积成一座纪念碑。贺蛟龙的生命轨迹由一抹动人心魄的殷红起笔，宛若游龙快意驰骋，终化绚烂长虹，远去天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新疆日报社推出的广播剧《一蛟龙》，根据贺蛟龙真实故事改编，请听第十二集《此花名定蛟龙》。
1: 思念未歇，敬意永存。不久，云南一种编号为48152-7的淡红色月季培育成功，全网争鸣，网友一致投票赞成，最终这朵花被定名为蛟龙。2月2日，贺蛟龙的弟弟妹妹奔赴4000多公里外的云南，将蛟龙月季带回昭苏，
2: 要让它扎根在姐姐热爱的土地上。
1: 从彩云之南到西部边疆，万朵云花穿越山海，携着春城的芬芳送达新疆各族人民手中，温暖着新疆各族儿女的心田。
3: 这不只是一朵花，而是一种向上的力量。特别敬佩贺蛟龙姐姐，她身上总是散发着积极向上的光芒，就像这朵粉红的月季，温暖而又坚韧。
1: 贺蛟龙生前发的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写着，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现在这句话已成为蛟龙月季花语。专程参加活动的全国38红旗守标兵丁桂凤手擎云花，满眼敬意。
4: 蛟龙花语是贺蛟龙一生的写照，我们要共同传承他这种为民情怀与担当。
1: 蛟龙，你看见了吗？在昭苏，在伊犁，在新疆的每一寸土地，那一抹如你般的红色已经扎根沃土，悄然绽放。贺蛟龙的离去，天山垂泪，草原呜咽，那一腔实干为民的赤诚却长留人间。2026年1月27日，新疆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句用生命践行为民情怀的贺蛟龙，随即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1月31日，自治区党委追授贺蛟龙同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3月8日，已故贺蛟龙入选了2026年最美巾帼奋斗者。这份国家级的荣誉是对他扎根边疆无私奉献一生的最高褒奖。他曾获全国38红旗手、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等诸多殊荣，而这一生他最珍贵的勋章，从来都是百姓心中的惦念与爱戴。他走了，却从未真正离开，那抹热爱祖国、扎根边疆的中国红，化作了雪原上不朽的纪念碑。他未完成的为民之路，总有人接续前行。贺蛟龙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而他的精神将永远扎根天山脚下，滋养着这片土地，激励着每一个心怀热爱、勇担使命的人，续写着兴边富民的新答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

0: 入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踏实各地积极探索发展乡村产业，以蓬勃发展的乡村产业筑牢发展根基。今年的6月9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喀什各地开展宣传活动，让档案文化紧跟时代步伐，融入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依托机械化作业优势，喀什各地统筹农机调配、技术保障等多项举措，奏响夏粮丰收乐章。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喀什各地积极探索发展乡村产业，以蓬勃发展的乡村产业筑牢发展根基。
0: 走进位于英吉沙县英野尔乡荒地村的这家奶制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车间内原料验收、净乳灭菌、低温发酵、成品灌装等各道工序规范有序生产，全流程标准化作业，从源头守住乳制品安全与产品品质。
1: 英吉沙县舒特润奶制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热比古利阿布都卡迪尔，
3: 牛奶送过来后，经过预验收、杀菌、发酵等流程，就可以贴商标600公斤酸奶和牛奶。
1: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队员王宪军，
4: 我们立足本村实际，建立了酸奶加工厂，组建了奶制品合作社，如今合作社产销兴旺，运营向好，极大提振了我们村民发展产业的信心。
0: 2023年6月，在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统筹下，建成500平方米标准化酸奶加工厂，主打鲜奶、多口味特色酸奶产品。投产后，村里同步配套建成标准化奶牛养殖场，构建起源头养殖、鲜奶收购、精深加工、终端销售全产业链布局。
1: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队员王宪军，
4: 我们将培育奶牛养殖源头产业，打造本土特色奶制品品牌，以特色奶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在位于泽普县奎伊巴格镇的泽普县康源面制品厂，生产车间有序运转，工人按照流程进行挂面生产。该企业生产的挂面经过风干、晾晒、切断、筛选、打包后出厂，产品质量稳定。
1: 泽普县康源面制品厂负责人魏振江，
5: 依托城市的加工工艺和标准化生产流程，我们企业产品销售辐射范围广泛，不仅覆盖阿克苏、阿拉尔、和田等地，还远销上海、河北、黑龙江等国内多个省市。
0: 泽普县气候条件适宜，冬小麦品质优良。康源面制品厂自2006年投产以来，坚持使用本地小麦面粉作为原料，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企业实现稳步发展，产品销路不断拓宽，成为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的特色小微加工企业。
1: 泽普县康源面制品厂工人阿卜杜艾尼阿巴拜科日，
6: 我在这里上班10年了，离家特别近，日常上班照顾家里老人和孩子都不耽误，厂里环境很好，订单稳定。
1: 泽普县康源面制品厂负责人魏振江，
5: 我们将继续力举泽普优质小麦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市场，不断把挂面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企业力量。
7: 6月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9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5件，来信14件。59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喀什地区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和田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1件、固肺污染8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5件、其他污染10件。

0: 截至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0批次，1588件，重点关注案件108件，其中来电1278件，来信310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3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2026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6月8号至14号为集中宣传周，喀什各地开展宣传活动，让档案文化紧跟时代步伐，融入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
1: 近日，疏勒县档案史志馆工作人员、志愿者走进疏勒镇时尚广场社区，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档案史志文化进社区主题活动，以史料宣讲、展板观摩、老党员故事分享等形式，将专业档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档案文化融入基层，扎根群众，把本土历史文脉送到居民身边。
3: 疏勒县疏勒镇时尚广场社区干部穆尼热麦麦提敏
4: 了解到了档案法律法规、基层档案规矩规范等知识，也直观感受到了档案留存的重要意义，今后立足社区工作，以精细化档案服务助力基层之力。
3: 疏勒县档案史志馆副馆长赵红梅：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档案史志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用好档案史志文化资源，讲好疏勒故事，不断提升群众档案史志文化获得感。
1: 档案承载历史，时代孕育未来。泽普县组织开展国际档案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挂起宣传条幅，向过往群众分发宣传资料，面对面答疑讲解，围绕个人、家庭、民生三类档案的实际用处，介绍档案查询办法、存放管护常识，让档案文化深入人心，让时代记忆得以留存。
3: 泽普县档案史志馆干部周伟：
6: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对档案工作的知晓度，增强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和保护意识。我们将继续做好档案宣传和档案服务工作，切实发挥档案存史资证、服务民生的重要作用。
2: 喀什各地依托机械化作业优势，统筹农机调配、技术保障等多项举措，高效推进小麦收割、清运、晾晒、入库全流程工作，奏响夏凉丰收乐章。
7: 初夏时节，喀什市冬小麦全面开启集中收割模式，各乡镇抢抓晴好天气，铺开机械化连片收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喀什市阿克喀什乡阿克艾日克村村民帕提古利伊比：
8: 大型收割机直接开到站门口，收得又快又干净，省人力，还少花钱。用农机指导麦子长得好，种地越来越省心了。
3: 喀什市英武斯坦乡人民政府副乡长艾丽江乌布利卡斯木：
9: 依托智能化农机收割设备，科学调度农机作业，严格把控收割标准，有效降低粮食损失。
7: 巴楚县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广袤田野上收割机穿梭作业全面拉开夏收大幕。当地秉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原则，调配311台收割机，通过机械化作业降低损耗，确保颗粒归仓。预计6月15日前，全县冬小麦收割工作将全部完成。
3: 巴楚县农机手达乌提马木提：
10: 我们这个收割机一个小时收麦20来亩的，一天收它200来亩的。
3: 巴楚县英武斯塘乡斜开尔巴格村种植户樊宝全：
11: 今年冬小麦预计亩产550公斤以上，而且每亩地还能打包15捆麦草，这又能额外带来150元的收入。
1: 6月8日，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国际客运班线完成车辆全面更新首发运营，新车配备航空座椅，搭载全套智能安防系统，同时配齐车载 WiFi、 独立 USB 充电接口、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设施，在安全防护、乘坐舒适度、综合服务能力

0: 力上实现全方位升级。
1: 旅客杨书光：
2: 我常年往返两地工作，新车子空间大，座椅舒服，各类便民设施也很齐全，安全和舒适感都提升了不少，坐起来特别舒心。
1: 喀什地区旅客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部经理何天文：
3: 今天是喀什至比什凯克全新班车首发，固定每周一周四从喀什放比什凯克，乘坐舒适度良好。
0: 交通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既是便民利民的民生实事，更是深化双边交流、助推区域发展的有力支撑。此次班车换新，有效改善了长途跨境出行条件，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也进一步规范了跨境客运市场秩序。
1: 喀什地区客运总站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副经理麦和穆提穆和塔尔：
4: 喀什到比什凯克半线车辆升级，也能更好承接不断增长的跨境客流。我们将继续统筹运力，规范服务，依托交通优势，为两地文旅活动、商贸交流继续提升服务。
0: 这段时间，参加今年喀什端午龙舟赛的各参赛队伍正紧锣密鼓开展赛前集训。目前，赛事已完成赛前预选，最终确定32支男子队伍、16支女子队伍，将于6月19至21日在喀什市东湖公园展开正赛角逐。
1: 喀什市迎宾大道街道龙舟代表队队员古利努尔·艾尼外尔：
5: 有专业教练指导我们训练，划桨动作进步很大，我们全队齐心协力，刻苦奋战，不留遗憾。
0: 据了解，本次赛事除喀什本土代表队外，还有多支来自广东、深圳的队伍，越江健儿将铜壶挥桨，以龙舟为纽带，展现对口援疆情谊。
6: 近日，漫寨体县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小品情景剧大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正能量，生动讲述漫寨体发展故事。
7: 本次大赛聚焦时代发展与基层民生，将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移风易俗、基层治理成效、经典国学传承等核心内容融入剧本创作与舞台表演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麦盖提县土曼塔勒乡阿奇克塔勒克村村民如克野木买买提：
8: 这次小品比赛特别有意义，我们结合日常生活创作节目，把民族团结、一分一素的内容融入表演，能够站上舞台展示群众风采，传播正能量，我非常开心。
7: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各支队伍精神饱满，配合默契，用真挚自然的表演和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再现基层暖心故事，细腻呈现家乡发展变迁。
1: 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中学日照高级中学学生萨比热·吴斯曼：
9: 演绎经典剧目《麦探温》，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还原古诗场景，在排练和表演中，我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1: 麦盖提县居民齐占林：
10: 能够把日常助人为乐的小事、真实的民族团结、相处日常搬上舞台，通过这样的表演形式，让更多的人学习身边榜样，主动互帮互助，自觉维护民族团结。
6: 在昆仑山北麓，海拔2200米以上的叶城二牧场杏花镇，一座现代化的天然饮用水厂正加速运转。这是该牧场建厂70余年来第一个规模化工业项目，从水源保护到品控把关，从产业破零到带动就业。一泓昆仑雪水正化为富民活水。
11: 走进新疆唐王城昆仑冰泉纯净水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全自动灌装生产线正稳定运行，吹瓶、灌装、消毒、包装等工序一气呵成。该水厂的水源来自昆仑山雪融水，经地下深层过滤后抽取使用，水中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硒、铯天然微量元素。水厂化验室对每批次产品开展微生物与理化检测，涵盖灌装线密封性检测及菌落培养，全过程严格管控，确保每批次产品合格率达到100%。 目前天然饮用水水厂一期设备已具备稳定生产力，

0: 日均产量可达200,000瓶。自2026年3月正式投产以来，水厂已实现销售额480万元。
1: 新疆唐王城昆仑冰泉纯净水有限公司副经理何政委：
2: 我们有专业的那个人员检测，还有这个化验室这一块，比如微生物啊、理化，我们通过这个微生物检测和这个理化检测，达到这个每批次的水必须要出这个检测报告。
0: 新疆唐王城昆仑冰泉纯净水有限公司作为邺城二牧场杏花镇五大民生工程中著名工程的重点项目，打通了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标志着第二产业实现了零的突破，并形成稳定税收来源，同时为当地提供20个稳定就业岗位，实现了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今年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于6月2日突破20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提前12天达成这一目标。客运量的快速攀升是喀什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对外开放纵深推进的生动体现。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将依托区域航空枢纽优势，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加密将内外干航线与环飞航班，不断畅通群众出行和旅游观光的空中通道，满足持续上涨的出行客流需求。
4: 莎车县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学生代表走进检察机关，通过多个活动环节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检察工作，感受法治力量，接受法治教育。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6月9日，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件。6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阿克苏地区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7件、固废污染10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2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1批次1651件，重点关注案件110件，其中来电1337件，来信31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们总在忙碌中赶路，常常觉得生活平淡寻常，甚至偶尔会感到疲惫匆忙。可当我们放慢脚步，认真打量身边的烟火日常，就会发现生活从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与美好。生活的可爱藏在细碎的烟火里，是清晨一缕温柔的晨光，是傍晚一抹绚烂的晚霞，是一杯温热的茶水，是一句暖心的问候，是平凡日子里所有不张扬却治愈人心的小美好。正是这些零零散散的可爱瞬间，拼凑起我们热气腾腾的日常，让枯燥的时光变得温柔，让奔波的人生有了暖意。而当我们读懂了生活的可爱，便会慢慢遇见、懂得、拥抱生活里的爱。如果说可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那爱就是生活最温暖的底色，是家人相伴的岁岁年年，是朋友同行的岁岁念念，是陌生人擦肩而过的善意温柔，也是我们热爱生活、不负自己的赤诚初心。可爱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美好，而爱让我们真正拥有生活，温暖生活。人间烟火，万物可爱，岁月温柔，人间有爱。今晚我们卸下疲惫，奔赴美好，在光影与歌声里解锁生活的可爱，奔赴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往后的日子既能发现细碎美好，也能常怀温柔善意，既能拥抱烟火寻常，也能坚守心中热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可爱到生活里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嗨，我亲爱的朋友，别总抱怨生活无聊，瞧我们的生活里有多少可爱的瞬间。楼下的柿子树已经结果，枫叶悄悄染上了红色，这秋日美景特别可爱。街边烤红薯香甜的味道伴着火锅店里香辣的气味，这人间烟火特别可爱。跑道上少年们你追我赶，公园里的老年合唱队歌声悠扬，岁月静好特别可爱。路边的小花小草，正在睡觉的猫咪，忙忙碌碌的蚂蚁，生机勃勃特别可爱。春日的细雨，夏天的西瓜，秋日的硕果，冬天的腊梅，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世界博大，万物缤纷，处处可爱。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正意兴阑珊。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人生的趣味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你是不是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什么都特别有意思，活得有滋有味还有趣。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而是他们懂得用捕大鱼的网去考量忧伤，而后用选面粉的筛子去捕捉幸福。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们能把烦恼抖成包袱，将腐朽化为神奇。即便是一片树叶的摇曳，一朵小花的绽放，也能激发起他们的幸福感。我亲爱的朋友，想要美好的人生，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也不是一定要经历惊心动魄的剧情。美好的人生就在当下，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去爱眼前人，去珍惜当下这一刻，去好好经营现在的生活，你会发现属于你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天开始到生活里爱，试着给每一天都赋予一点新鲜的乐趣，去解锁一个新地点，去探索一个新爱好，就像期待下一集的剧本内容一样，带着小惊喜去迎接每一天的到来。奔赴你想要的生活，就是人间值得。有人说，生活从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你期待什么就给你报酬，而是看到你做了些什么才给你奖励。我亲爱的朋友，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和体验。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玩手机，那你当然没有那些走出家门欣赏大自然感知风土人情的人活得有意思。如果你只是把眼光禁锢在当下的生活中，而不是去拓宽眼界，那你自然没有那些热爱学习不断更新自我的人有趣。时间可贵，别在唉声叹气中虚度时光，想做的事今天就迈出第一步，想见的人就尽快去见。这些期待与其总是在等待，不如尽快去实现。趁着大好的光阴去奔赴你所期待的生活吧，做你想做的事，就是人间值得。

我们常常在时光里步履匆匆，追寻成长的答案。有人以为成长是奔赴喧嚣，追逐浮华，是不断向外索取，迎合他人。

走过一程又一程风景，我们才渐渐明白，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仓促蜕变，而是一场忠于自己愈发坚定的自我修行。它藏在三个温柔而有力量的关键词里，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真正的成长始于向内求。人生最珍贵的清醒是反观自我，沉淀内心，不再纠结他人的评价，不再焦虑外界的喧嚣，学会与自己对话，接纳不完美的过往，沉淀浮躁的心态，丰盈空洞的灵魂。向内求索是看清自己的短板，接纳自己的情绪，坚守自己的初心，在独处中沉淀力量，在自省中慢慢蜕变，活成自己最坚实的依靠。真正的成长贵在向前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经历都是成长的勋章。过往的遗憾，短暂的失意，沿途的坎坷，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枷锁，而是奔赴远方的底气。过往不恋，过往不忧，不困于过往的得失，不惧于未知的前路。把经历化作阅历，把坎坷化作铠甲，带着热爱与勇气，坚定奔赴下一程山海。真正的成长终在向阳生。生活难免有风雨，人生难免有低谷，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失意，而是永远向阳而生。心怀温柔与善意，眼底藏着星光与热爱，在低谷中自愈，在风雨中成长，永远保持滚烫的初心，积极的心态，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热气腾腾的自己。向内求，修得内心从容；向前看，奔赴前路坦荡；向阳生，不负岁月温柔。成长本就是一场自我治愈、自我丰盈、自我绽放的旅程。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会向内深耕，学会向前奔赴，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褪去青涩，沉淀从容，在时光的淬炼中活成自己的光与暖。此刻让我们怀揣初心与热爱，解锁成长的力量，共同迎接今晚的所有精彩。真正的成长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以为成长是一种年龄的累积，后来才懂得，真正的成长不只在年龄，更在于内心的丰盈。人生如棋，常复盘才能常精进。自省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自己的缺失而后改正，然后向上成长。盲目自大的人容易在错误中越走越偏，经常自省的人才能不断纠偏，找到正确的路。真正的成长还要学会在自己的领域里沉下心来，踏实深耕。路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不断充盈自身，才能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人生在世，或多或少会有放不下的人和事。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最后伤害的往往是自己。生活犹如书籍，总要翻过一页，才能书写新的篇章。既然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就顺势而为。好的坏的，都把它当成经历，坦然，勇敢地去面对，拥抱变化。我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不在于想法有多完善，而在于执行力有多强大。目标近在眼前，可一直拖延怠惰也只能停留在原地。路途再遥远，现在就开始往前走，自会慢慢靠近。人总有惰性，常常不自觉地就犯了懒，为了难。而一个人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辛苦和困境里是选择迎风奔跑，还是转身逃。

逃跑。有句话说得好，努力这个词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努力将使你的人生不平庸。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丽转身，而是日复一日的精进与沉淀，在向着目标前行的路上用心去生活，用力去成长，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在前行的路上。愿你常勤勉，肯突破，不断丰盈生活的底色，成就更好的自己。

每一段闪闪发光的舞台，背后都是默默坚持的时光，每一次从容自信的绽放，都来自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打磨。我们常常会在奋斗的路上迷茫，会在看不见结果的日子里焦虑，会疑惑，那些默默付出的汗水，那些咬牙坚持的夜晚，那些无人知晓的努力，真的值得吗？其实，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岁月从不亏欠每一次坚持。所有看似默默无闻的付出，所有咬牙扛住的艰难时刻，所有反复练习的坚持与执着，都在悄悄扎根，慢慢沉淀，都在为未来的惊喜积蓄力量。没有凭空而来的幸运，只有日积月累的耕耘。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坚持终将会有答案。也许回报会迟到，但努力绝不会白费。你熬过的夜，练过的每一遍，付出的每一份热忱，都会化作底气，化作光芒，化作你站在舞台上从容发光的模样。那些不为人知的努力，终会在某一天开花结果，惊艳时光。今晚这里聚满星光，这里见证成长，我们将看见坚持的力量，看见努力的模样，看见所有默默的付出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答案。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6月9日，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9件，来信4件。6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阿克苏地区4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克拉玛依市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7件、固废污染10件、生态破坏7件、水污染2件、土壤污染1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9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1批次，1651件，重点关注案件110件，其中来电1337件，来信314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槽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地敲打，又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20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股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适配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嗯，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0: 嗯，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啊，工作 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嗯，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嗯，是，也不需要远方找景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也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嗯，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呐、啊，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那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嗯，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

0: 林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录音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

0: 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鹿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嗯，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鹿呢，不是说裸露无遗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啊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物栖息到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居，那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鹿，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嗯，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啊，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啊，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啊，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0: 是的，那到了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 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0: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今。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1: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0: 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0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

0: 长的产业链了。
1: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0: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器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一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

0: 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0: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3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嗯，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时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啊，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0: 嗯，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充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1: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0: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

也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知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依然是小帕陪伴大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的一个分享。在每个安静的夜晚，我们暂时告别白天的喧嚣，忙碌与繁琐，放下生活里的焦虑、迷茫与疲惫，用一本书的时间呢，和自己的内心好好对话。读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艺消遣，它呢是我们普通人对抗苦难、接纳平凡、治愈自我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啊。那些书中走过的人生、经历的风雨、悟透的道理，当然终会化作我们行走人间的底气与温柔。今天啊，小帕陪伴大家要翻开的呢，是一本几乎每个人都听过、很多人读过，却每一次重读呢，都会可以说是热泪盈眶吧，心生敬畏的一个经典之作啊，经典作品。它篇幅不长，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这种跌宕的传奇剧情，只用最朴素最直白的文字啊，写尽了人间的疾苦，写透了生命的本质。这本书呢，就是余华先生的《活着》。当然有人说，《活着》是一本不敢轻易重读的书，初读时我们为主人公坎坎的这种坎坷的命运啊落泪惋惜，愤怒不平，再读的时候呢，我们不再纠结命运的不公，反而读懂了藏在极致苦难的背后最坚韧最纯粹的生命的力量。当然在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不想生硬的去复述咱们这本书的剧情啊，也不想把空洞的了这个讲解的书评啊带给大家。其实我想带着大家呢，沉下心来，慢慢的走进这个富贵的一生，然后呢走进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去读懂余华写下的最通透的人生真相。人这一生活着本身呀，就是最大的意义。当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一本《活着》，都会被书中的这个极致的苦难所震撼。纵观整个现在当代的一些文学，很少有一本书呢能够让一个人的一生啊承载世间所有的不幸与离别。

我们来深入解读一下，来了解了解这一本《活着》啊。故事的主人公福贵，他本身呢原本是民国时期富家大院的少爷，年少的他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坐拥家产，不知人间疾苦，不懂生活的不易。那个时候的他呀，荒唐奢靡，肆意妄为，嗜赌成性啊，流连风月，挥霍着祖辈积攒的财富，虚度着无忧无虑的这种年华。他不懂珍惜家人，不懂体恤妻子，更不懂何为责任，何为生活。年少的福贵呢，拥有世间最好的开局，家境优渥啊，父母健在，妻儿相伴，人生本该呢是顺遂安稳啊，衣食无忧。可是人性最大的悲哀呢，从来不是命运的突袭，而是拥有时肆意挥霍，拥有时浑然不觉，日复一日的挥霍与荒唐啊，一步步也耗尽了他的家产，也一步步推开了所有温暖与美好。

光了全部的家产，从高高在上的富家少爷一夜之间呢沦为一无所有的底层平民。不光了全部的家产，从高高在上的富家少爷一夜之间呢沦为一无所有的底层平民。巨大的落差呢没有击垮年少顽劣的富贵，却亲手摧毁了他原本安稳的家庭，也开启了他下一辈子颠沛流离满是离别的人生。家产散尽之后呢，厄运也是接踵而至。一辈子要强体面一生的父亲无法接受家中的这个落魄的打击啊，抑郁而终。温柔善良一生操劳的母亲呢，体弱多病，在清贫与煎熬当中呢，也是撒手人寰。短短的时间，富贵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人被家人庇护的少爷，之前呢从来被这个家里人一直庇护的少爷，也是变成了独自撑家的普通人。可命运的磨难才刚刚拉开序幕啊！如果说年少的落魄是富贵荒唐任性的代价，那往后数十年的苦难呢，便是命运毫无偏袒毫无留情的碾压。

当时战乱年代呢，他被抓去当壮丁，远离家乡，远离妻儿，在枪林弹雨当中颠沛流离，日日挣扎在生死边缘。那时候的他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多余的期盼，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呢，就是回家。他想回到破旧的老屋，见到等待他的妻子，拥抱年幼的孩子，拥有最普通的团圆。熬过战火，熬过流离，历经千辛万苦，福贵呢终于也是踏上了归途。可阔别家乡数年，物是人非，满目苍凉，他心心念念的团圆早已支离破碎。此后的一生，他也便开始了漫长的告别。

他温柔贤惠，一生隐忍善良的妻子家珍，身患重病，耗尽半生温柔陪他吃苦，最终呢也是缠绵病榻，早早离世。他聪明懂事、勤奋刻苦的儿子有庆啊，纯真善良、通透纯粹，却也因为一场意外呢，无故离世。小小年纪，永远留在了泥土之中。他乖巧听话、温柔安静的女儿凤霞，命运坎坷、命途多谋，也好不容易孤独的去摆脱了这个孤苦，嫁给了真心待她的人，拥有短暂的幸福，却在生产之时呢，也意外离世。那么接踵而至的离别从未停止，忠厚老实、踏实肯干的女婿二喜，勤恳一生、努力生活，最终呢也意外身亡，死于非命。就连福贵此生最后的寄托、年幼乖巧的外孙苦根，也本该是苦难人生里最后的光亮与希望，却因为生活清贫啊，常年饥饿，最后呢也因为吃多了豆子，永远离开了他。一生漫长数十载，福贵呢从纨绔的少年变成了贫苦老农，他送走了父亲，送走了母亲，也送走了妻子，送走了儿女，最后呢连唯一的外孙也留不住了。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先生的《活着》这本书。那刚才呢也是大概的跟大家说了一说这个里面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主人公福贵他。

的一生啊。不过人生呢，走到最后，世间所有的至亲至爱啊，也是尽数离他而去。偌大的人间，颠沛一生，苦难一生，付出一生，到最后呢，只剩下年老的富贵和一头同样年迈的老牛，相守在乡间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静静活着。读完这样的一生，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心生悲凉，眼眶泛红。就是刚一听的时候啊，我们会忍不住的去感慨，命运何其不公，为何所有的苦难都要落在同一个普通人身上，为何善良勤恳的人终其一生都得不到岁月的温柔以待呢？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啊。初读《活着》，我们看到的是极致的苦难，无尽的离别，命运的残忍。我们会心疼富贵的一生，会为他的遭遇呢愤愤不平，会觉得这样的人生啊太过悲凉，太过煎熬。可当我们沉下心，反复去品读，细细去感慨感悟，走过人生些许风雨之后，再去回头看，才会读懂余华写下的这个《活着》的真正深意。为什么这么说呢？余华先生在这一本《活着》的自序里呢，写过一段就是震彻无数人心底的话啊。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啊，再跟你们分享一遍。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当然，年少的我们看不懂这句话的重量，我们总以为活着需要意义，人生需要圆满，我们以为活着就要啊家财万贯，名利双收，阖家幸福，事事顺遂。我们把快乐呢寄托在拥有之上，把价值寄托在圆满之中，我们执着于得到的，执着于圆满，执着于顺遂，所以我们害怕失去，害怕苦难，害怕遗憾，以及害怕别离。可富贵的一生呢，用最极致的经历告诉了我们最朴素的人生真相。人生本身呢就是不完美的，苦难本身就是生活的常态，离别本身呀就是人生的宿命。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逐名利，追逐圆满，追逐幸福，我们以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呢是活着的全部意义。可命运最残忍的也是最温柔的地方呢，就在于它呢会一点点的拿走你拥有的一切，拿走你的财富、你的光环、你的亲人、你的依靠，让你呢在绝境之中看清本质。人这一生所有的外物、所有的陪伴、所有的风光，皆是馈赠，皆会消散，唯有活着本身呢，是我们每个人最根本、最坚韧的力量。富贵的一生失去了所有世人看重的东西，他没有财富，没有了地位，没有了权势，也没有了陪伴，晚年孤独一生，无人相伴，无人依靠。可他呢，从未放弃活着。经历家破人亡，经历生死离别，经历人间疾苦，他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暴自弃，没有绝望沉沦。亲人一个个离去，生活呢一次次重击，可他依旧好好吃饭，好好种地，好好生活，依旧呢是温柔对待世间的万物，依旧坦然接纳所有命运的馈赠，无论是甜还是苦。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啊，富贵的一生太苦了，这样的活着毫无意义。可恰恰是这一份看似毫无波澜、满是苦难的活着，藏着最伟大的生命韧性啊，朋友们。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从未经历苦难，也不是一生一帆风顺。真正的勇敢呢，是看过人间疾苦，尝遍了咱们世间的辛酸，经历众叛亲离，承受万般的遗憾之后呢，依然选择好好活着，依然呢对生活温柔，依然坦然接纳命运的一切。盛开着永不凋零。来，我们现在来回望富贵的一生，会发现啊，他这一生从未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一个普通到极致的小人物。他年少犯错，中年吃苦，晚年孤独。他呢有缺点，也有遗憾，有过懦弱，有过平凡。他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伟人，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千千万万个我们的缩影啊。而这也正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活着》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地方了。这本书呢，它书写的从来不是一个伟人或者是一个人的一个传奇悲剧啊，而是说我们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一生，你我的一生。回望过去，我们自己来去回忆一下我们的过去啊，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这个人生啊，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也没有就是一蹴而就的顺遂。我们的生活里其实充满了琐碎，充满了遗憾，对吧？充满了无奈。我们会经历失意，经历失败，也会经历离别、委屈，会被生活的压力去裹挟，会被现实的磨难打击，也常常会感觉疲惫，常常呢也会深感迷茫，常常想要放弃。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崩溃，因为一点挫折焦虑，也因为一点的遗憾呢去内耗。我们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太难了，自己的人生啊太苦了，觉得人生处处不如意，活着毫无乐趣。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对比富贵的一生，是不是才会懂，人生的苦是分层的，是常态的，朋友们。我们所纠结的名利得失、人情冷暖、琐碎烦恼，放在漫长的一生里，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痛苦，不是生活太过刻薄，而是我们呀想要的太多，执念太深了。我们执着于圆满，所以接受不了遗憾；执着于永恒，所以接受不了离别；执着于顺遂，因此呢扛不住风雨。而富贵用一生教会我们，人生在世，万般皆是身外之物，唯有活着即是恩赐。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0: 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帕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先生的《活着》这本书，也是跟大家一起深入的去解读了这本书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大概的了解了福贵的一生啊，有很多的遗憾等等啊。其实很多朋友说，读懂这一本余华先生的《活着》，真正读懂的呢是接纳与释然，是坚韧与通透。怎么说呢，福贵的一生呢有太多的遗憾呢。他年少荒唐，亏欠父母，亏欠妻子，他一生也是奔波啊，并没有护住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守住家人。他这一生充满过错，充满遗憾，也充满无力吧。可他呢从未啊沉溺或者是悔恨吧，从未执念过往。亲人在世的时候呢，他也是倾尽所有的温柔陪伴，努力呢去守护，认真的生活。那当然在亲人离去之后呢，他也是坦然的去告别，默默的怀念，好好的去过余生，也没有说去抱怨咱们这个命运的不公啊，不哀叹人生的疾苦，不纠结过往的遗憾，只是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的每一天。其实这可能就是普通人最顶级的一个人生修行吧，就是接受无常啊，接纳苦难，好好活着。当然在此刻说完这个也是要提醒，也不是说提醒吧，其实我们最该做的就是人这一生啊，终究要学会和生活去和解吧，和命运去和解，和遗憾去和解。很多事情你一直去纠结啊，已经发生了，它的结果也不会因为你的遗憾啊，你的这个悔恨啊，内耗去有所改变。那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单向的旅途嘛，我们赤手空拳而来，最终呢也必然啊孑然一身去。沿途呢会遇见很多人啊，会拥有很多事情，得到很多的温暖，也会拥有圆满啊，当然都是沿途的风景，短暂的相逢终会离别。没有说啊有谁的人生呢可以是十全十美，也没有谁的生活呢是可以一帆风顺。苦难它是常态，离别是宿命，遗憾也是寻常。之前呢啊，很多人总是以为什么活着呢就是要追逐名利，对吧，风光无限啊。但是呢读完活着这本书之后呢，才会明白活着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经历千帆苦难，依然呢去热爱人间烟火，看见这个看过世间的凉薄，依然呢保持心底的善良，接受万般的离别，依然认真的过好余生。

后啊，他也是看淡了得失，放下了执念，接纳了无常。他活着可能不再为了这个任何人，不再为了任何名利啊，或者是任何的圆满。他活着呢，可能就只是为了活着本身吧。饿了就吃，累了就休息啊，天亮就劳作，天黑呢就安歇，简单纯粹，通透坦荡。当然，这也是成年人最该有的生活状态吧，就是不纠结过往，不焦虑这个未来，啊，也不执念得失，不畏惧无常，接纳所有的风雨，原谅所有的遗憾，珍惜当下所有，认真活着，温柔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当下，就是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的时代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太匆忙、太疲惫了。我们每天奔波于忙碌，为了生活，为了银两啊，为了前程，当然也为了家人负重前行，也常常被这个压力呢喘的，就是压得喘不过气，被这些琐碎啊折磨的身心疲惫啊，被遗憾困扰的内耗焦虑。我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纠结失去，总是攀比他人，于是呢啊也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快乐。可是有一位朋友说了，就是每当去读完啊这一本，读一遍这个活着，余华先生的这一本活着呢，就真的会被狠狠的治愈一次啊。苦难没有说这个书当中苦难没有打败富贵，孤独也没有摧毁他，当然离别也没有消耗他，岁月磨平了他的棱角，沧桑了他的容颜，却也沉淀了他的内心，赋予了他最坚韧的生命力。

那当然，为什么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本书呢？其实这本书从来也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去悲观，让我们认命啊，而是为了让我们去敬畏生命，珍惜当下吧。命运可以夺走我们的财富，也可以夺走我们的光环，我们的陪伴啊，我们的顺遂，可是我们要清楚，它永远无法夺走我们好好活着的勇气，无法夺走我们向阳而生的底气。生活很难，人间很苦，可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就有希望，就有温柔，就有治愈一切的可能。失意的时候呢，一定记得福贵的一生，人生起落本是常态，低俗呢终会过去，低谷也会终会过去，难过的时候啊，一定记得世间万般遗憾呢皆是寻常，活着便是最大的幸运。焦虑的时候啊，也请学会放下执念，平稳安稳也是人间圆满了。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陪伴的家人，安稳的生活，自由的人生。我们没有颠沛流离，没有生离死别，没有绝境求生。我们此刻拥有的平平无奇的日常呢，也是福贵一生求而不得的圆满，是无数人拼尽全力也无法拥有的温柔。人这一生最大的财富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平安健康。最大的幸福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岁岁安稳。当然，最大的勇气它也不是无所畏惧，而是经历风雨呢，依然好好活着。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余华的《活着》这本书籍啊。最后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个总结吧。余华先生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这一生不必追逐别人的节奏，不必羡慕别人的人生，不必纠结世俗的标准。有人轰轰烈烈一生，有人平平淡淡度余生。无论是风光无限还是平凡普通，只要我们认真生活，真诚待人，坦然接纳，不负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人生。苦难呢，会教会我们成长，遗憾呢，也会教会我们释然，当然离别会教我们珍惜。所有打不倒我们的磨难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通透，更温柔。人生万般滋味呢，皆是生活，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拼凑成完整的人生。不必抱怨这个命运啊，也不必过于内耗过往吧，不必焦虑未来，去接纳无常，珍惜当下啊，好好生活。风来听雨，雨来听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风雨随心而安。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重读，跟着小帕一起重读了这一本《活着》，读懂苦难，读懂坚韧，读懂接纳，读懂珍惜。当然，也是愿我们所有人呢，能够读懂这本书的深意吧。不困于得失啊，也不忧于未来，经历世事沧桑，依然呢心底温柔，尝遍人间疾苦，依然是向阳而生。纵有万般的遗憾呢，依然热爱生活。纵遇风雨千万千，依然好好活着。其实活着就是生命最好的答案吧，活着就是人间最温柔的、最大的一个温柔了。那最后呢，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本书籍当中所记录的经典语录吧。其中有一，就是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分享过啊，有一句话是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其实他们都说这一句话呢，是整个这本书籍当中就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吧。他呢，剥离了财富嘛、荣誉等外在的一些价值，就是将这个活着也是还原为这种生命最本质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说，这个书中说到的这个富贵经历家破人亡嘛，那却依然选择与老牛相伴，也体现了对生命本身的一个坚守吧，对抗这种虚无的本能的力量。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啊。就是说，生活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就是说，这句话也是直击苦难认知的这个核心矛盾啊。在旁人眼中，富贵的人生是苦难标本，但是他始终珍藏，就是啊，藏家珍之一啊，有幸去喂养的这种温暖记忆，也是体现了个体对这个幸福的定义权吧，构成了对抗宏大苦难的一个精神的盔甲。还有一句话说啊，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其实这句话也是精准地诠释了这本《活着》的生存美学吧。福贵呢，被这个抓去当壮丁的时候呢，就沉默随行嘛。那儿子死后的默默耕作啊，皆非这个懦弱啊，而是将这个责任呢内化为生存本能的一个坚韧。这种不反抗的抗争，其实也是更具这种透苦难的、穿透苦难的这种力量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句话。同时还有就是特别经典的，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是福分了。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分享的这本《活着》，也是希望这本书籍呢能够治愈此刻迷茫、焦虑、疲惫的你，也是愿我们往后余生呢看淡得失，接纳无常，不惧风雨，安然度日，认真活好每一个当下吧。如果说最近你刚好有时间啊，又刚好想要读一本书，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我觉得不妨你可以选择这一本来自余华的《活着》，就是从简单基础的入手啊，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惊喜。以上呢也是今天我们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到这里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我是主持人小胖，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使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设。

委员副院长林海啊，以及还有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中心执行主任、普外一病区主任马博啊，还有这个从事普外工作12年的王俊副主任医师，三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肝胆胰疾病的防治知识。如果说您有相关的咨询，此刻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或者拨通热线电话，明天三位专家在线为您解答。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